0: 但是那个折你不能给它摁死了，
1: 对的，
0: 摁死了它肯定是跳不起来。
1: 而且我跟你说，纸张也非常关键，也不能用太软的纸，
0: 对，
1: 也不能用包书皮那种太硬的纸，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用那个纸啊，必须也得方便你去弹跳它，
0: 有点就、
1: 第三样东西，他说的就是我们这儿叫撒棒，啊，也叫撒棍儿，
0: 哦，
1: 去挑这个棍儿去。然后呢，你也不能动到其他的棍儿。然后呢，如果说你一旦说把别的棍儿碰歪了，或者是碰倒了，你就要立刻换对手上场了，你就不能再挑了。如果说你能一直挑成功的话，说对方就一直能挑。哎，但是我们玩的不是
0: 啊，
1: 我们是就是划拳，谁赢了之后，谁就有机会去撒那个棍儿
0: 啊。
1: 那个棍儿撒下去之后，它那个位置啊、方向啊，包括它的高低啊、错落啊，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就开始划拳。谁第一个出，谁第一个开始挑。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我和斯达吧。我们挑完之后，甭管我挑成功挑没成功。你就要挑了。就一人一次机会。但是只给我一次机会。我要么就是挑了这棍儿，要么就是给你制造一难度。反正就是一人只有一次机会。然后直到最后谁，就是看看谁先挑完，或者是最后看谁先挑不成功，对吧？就是如果说我给你制造了难度，到你那儿开始挑了，但是你挑散了，或者你挑崩了，
0: 那你输了，
1: 那你就输了，输完之后，当然也不知道有什么惩罚，
0: 是，
1: 反正
0: 就纯玩，
1: 就你输了啊，你输了，我赢了，
0: 就输了啊，
1: 你看我比你厉害吧？小时候我之间啊，这种竞争意识总是这么的莫名其妙，
0: 而且就是这么的单纯啊，纯粹。
1: 好吧，欢迎您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一起跟我们玩起来，咱们互动聊一聊。您还记得这三样东西名字叫什么？怎么玩吗？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来去获得我们的奖品。8:05，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组时政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昨天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1: 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
0: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
1: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至5月份，全国呢一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00465亿元，同比是增长4%，增幅呢比1至4月提高了0.5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
1: 截至到2026年的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是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止到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审查出的问题，已经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
1: 出行方面来看到，昨天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
0: 7月1号，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会施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旅客列车，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共32对。
1: 再来关注到一位人物，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

0: 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热门消息。昨天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
0: 7月1号至8月31号，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提供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的名额。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呢将立即终止相关的谈判。
1: 当地时间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经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之前的水平。
0: 日本气象厅今天的消息，当地时间呢25号7时30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有关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瑞士2-1战胜了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在今天早晨的6点钟的苏格兰对战巴西，摩洛哥对战海地。最新战况是，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巴西目前3-0领先苏格兰，内马尔替补出场。
0: 再来关注到一组影视消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呢，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70亿元。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
2: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1: 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上线1周时间啊，非常的火爆。
0: 嗯，
1: 大家都有一颗想出去玩的心。
0: 对，
1: 那现在这个高考也出了分了，中考也考完了，孩子们就剩撒欢去放假了，对吧？家长也是想跟着孩子一起来一趟这种亲子游学之旅，同时呢玩中学，学中玩，家长也能放个假。
0: 对，
1: 目前呢我们长白山的行程接近满团了，云南呢也接近满团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线。
0: 嗯，
1: 一个是贵州，一个是宁夏，风貌完全不一样，
0: 对，
1: 风景也不一样，而且照样非常好玩。
0: 嗯，
1: 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铺在大漠上，
0: 哎，
1: 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0: 而且您放心啊，我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玩，绝对不虚此行，而且跟您就去自己去报个散团去，那体验感完全不一样。咱先来说说去贵州啊，那是超越了新疆。为什么说是近两年兴起的亲子游目的地？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壮丽的山水，但是人流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这个游玩的体验感一下就上来了。尤其是这个兴义的万峰林，还20000多座的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在我们的眼前。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就说了一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这个名句啊。所以我们这次呢也就住进这一片的山水当中，你推开窗，眼前就是喀斯特峰林。主持人带着孩子们下稻田去捉这个稻花鱼，亲手捞上来的这个鱼，农户现场就帮我们这煮了酸汤给他吃了喝了。那孩子呢吃着自己抓出来的这个鱼，那种成就感跟在饭店里边我们去点条鱼吃，那完全的味道都不一样的，完全两码事儿啊。
1: 嗯，
0: 傍晚的时候呢，沿着河边我们还可以进行一场骑行， 穿过古寨，穿过荷塘，连片的稻田，山风迎面吹过来，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而且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那种非常深度的那种体验，万峰林咱们一整天的沉浸式的体验，还有非遗扎染、天幕茶歇，你看大人啊孩子啊在这儿都能玩的，自己都是有那种很有节奏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啊，当然我们说到这个贵州了，你再说一说宁夏吧。宁夏是我自己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宁夏到了沙漠之后之中啊，你就感觉自己特别渺小，
0: 哎，
1: 啊，然后呢，你会玩到跟咱们身边完全不一样风貌和景色，
0: 体验感很稀缺。
1: 对的，啊，而且一定会种在孩子心里一颗种子，让他非常有深刻的印象。
0: 对，
1: 很多小朋友对沙漠的喜爱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平时家门口一个小沙坑，
0: 嗯，
1: 玩一天，是吧？
0: 你给他个桶，给他个铲，他能在那儿蹲着挖半天
1: 啊，感觉能把地球挖穿。这次我们带您直接和孩子一起去到真正的沙漠腹地腾格里沙漠，
0: 哎，
1: 放开玩。好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沙漠会不会热呀？坦白跟您说，沙漠真比咱这儿不热，你知道吗？石家庄其实真的很热，河北真的很热，
0: 但沙漠闷热，
1: 对。沙漠真的没有这么热，尤其是一早一晚，
0: 哎，
1: 沙漠还有点凉呢，体感比咱们这儿舒服很多。而且呢，我们是特意的把户外活动啊安排在了上午和傍晚，因为沙漠它是光照很强，
0: 对，
1: 哎，上午和傍晚呢完美避开了太阳最足的时段，
0: 哎，
1: 我们在沙坡头，那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景色非常的美。白天带孩子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这几样东西我跟你说，老看综艺节目里面玩，我特别想去玩滑沙和沙漠冲浪车，
0: 是吧？
1: 而且你玩完，对，你玩完之后，你觉得想我想再来玩一次吗？然后呢，实打实的沙漠玩法，傍晚专业的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抬头看星星。很多城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铺满头顶的样子，
0: 满天星啊，
1: 满天星辰啊，孩子们一定会哇这么呼这个叫出来，啊，
0: 对对对，
1: 这一晚上的经历孩子能记一辈子。
0: 哎，两条线啊，全程设计的都是以孩子体验为核心，而且要跟您说全程无购物，依然是专业的领队和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呢，我们是7月11号首发，6天的行程。宁夏7月18号首发，5天行程。哎，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回复暑假，可以进群扫码报名咨询，或者是预约我们主持人文章，这两天会给大家安排一个视频线上直播说明会啊，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跟文章老师来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啊。
1: 是的，大家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暑假就可以进群来去报名咨询了，另外呢，我们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也欢迎大家来去咨询，
0: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4: 好，8:22，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节目当中，我是麦迪。
5: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4: 此时此刻，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嗨购每周四的视频好物直播。今天依旧是由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新源来给大家带来好物分享啊！夏天有很多的好物分享，今天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价格比平时还要低一点。
5: 对，
4: 欢迎大家可以去。来去采买啊，来去看新源的这个直播，您直接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它正在进行的直播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和考试有关的消息。
5: 河北2026高考一分一档表昨天公布了，那物理科目的组合是701分及以上一共是34人，历史科目组合671分及以上是31人。
4: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分数线已出炉了，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批485分，专科批200分，物理科目组合本科批443分，专科批200分。
5: 石家庄中考成绩和各类的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预计在7月2号公布。石家庄市教育局官方网站公布了18所公办高中的自主招生简章，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首次被列入其中。今年自主招收90名初三应届毕业生，今天的8点到20点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局官方网站报名。
4: 2026年沧州市中考成绩将于7月2号的0点公布，考生呢可以登录智慧沧州小程序，进入沧州市中考招生录取服务平台查询个人的中考成绩。
5: 再来关注到市政方面，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日前印发文件，围绕通勤族最关心的痛点堵点，重点实施5方面便利化措施，包括加快雄商高铁、京滨城际、平谷线等项目建设，增加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新城际等等早高峰进京方向的班次等等。
4: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近日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
5: 为更好地满足群众腹部疾病的诊疗需求，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开设了河北省内首家以腹膜肿瘤与腹壁外科命名的专业科室，并在医院建华院区正式开诊。
4: 交通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从6月29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将会陆续升级内蒙古方向的航线网络。现在呢，内蒙古也很凉快，是吧？大家都是趁着暑假想要出去玩啊。新增两条通达满洲里的空中航线和加密了鄂尔多斯的航线。当然，各位家长如果说想带孩子去清凉过暑假，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做大自然的孩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二字，就可以了解报名了。
5: 6月29号起，邢台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进入到新一轮的轮换期。本轮的轮换期内是6月29号到9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1627384950。
4: 再来关注一下铁路建设，泰西铁路日前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该项目的桥梁工程实现了完线的全线完工。那泰西铁路呢，南起张家口崇礼铁路太子城站，北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站，建成之后啊，将会结束张家口张北孤岩等地不通铁路的历史。夏天就是要出去玩，去撒花。当然出去玩的时候呢，哎，大家都会觉得说可别把我晒着，是吧？捂的是我根本都看不出对方是谁的那种感觉，那也不太好，对吧？你捂得严严实实的，
5: 全副武装
4: 啊，全副武装。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去把防晒用对，
5: 对
4: 啊，防晒用对了之后呢，我们也要让自己啊想办法去补充营养，修护皮肤，来去变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解决这个痛点，就是晒黑的时间久了之后脸上会变老，甚至会长斑，会变黑。其实想变白的话，不能只靠洗脸和面膜和防晒，要用对美白精华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美白精华界的这么一个扛把子的选手，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淡化色斑，提亮暗沉。乐昌城和品牌方呢，我们又找了一波07的库存，07特惠，到2027年的7月，原价1400多的科颜氏淡斑精华，今天07一瓶到手只要25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
5: 这瓶精华液每到夏天这个时候就会活得一塌糊涂，真的就像是橡皮擦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脸上的那些痘印呢、雀斑呀，您用它时间长了，慢慢的就会淡化啊，既能安全温和，又能够做到提亮的效果，就有效的抑制和淡化色斑的生成。那大家也都知道，说很多含有 VC 的产品，一般情况下来讲，只是晚上用最好。但是科颜氏淡斑精华里面还有稳定的活性 VC 成分，所以大家全天用都行啊。透明的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它吸收是很快的，吸收之后呢也不会有那种黏腻感和负重感。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滴一管在手上，然后呢用手指肚啊涂抹在脸上之后，那种丝滑的触感就像在双手在脸上滑滑梯一样啊。脸上呢有点小斑点呢，你试试这个淡斑精华，真的能够被惊艳到，从底子里面透出那种亮堂的感觉，你就绝对想不到说那脸还能有这么亮堂这么干净的一天啊。
4: 科颜氏专门做药妆的一个品牌，对待肌肤专业，肌肤的问题他们很专业啊。然后呢更何况这款淡斑精华人家是真的是有这个持淡斑特证的，所以说是安全靠谱有效的。原价一瓶1400多，今天07特惠，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7月份，一年的时间了，你完全可以用完这一瓶。但是价格只要官旗的2折不到，259块钱就可以到手115毫升的正装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下单了。当然现在你也可以看到新源正在进行的直播啊，也可以去看看他的直播。还有呢，就是要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防晒月之蜜的精华防晒霜，这也是回复给力您可以看到的，好用评价。今天优惠再叠加，买一赠一，到手2个防晒的套盒，只要128块钱。
5: 是的，每一套里面都有正装一大管，中样2个，小样2个。我们出门啊，随身携带呀、随时补涂啊，特别方便。这个防晒它最打动人的就是它的肤感特别好。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啊，抹防晒。肤感好不好非常影响体验感，就最怕就是那种又很难推开，好不容易推开了之后就是又黏黏腻腻油油乎乎，就跟糊了一层一样，一点都不透气，而且还假白、这个真的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它肤感它非常精薄，而且是像那种抹护肤品一样，它闻起来还有点淡淡的植物清香，很天然的味道。但是呢您要放心啊，这个敏感肌您都能放心用啊，它是那种冰沙质地的轻薄服帖， 后期上底妆都不会那种搓泥打架啊，上妆很服帖，一点也不卡粉。SPF 五十加 PA 是三个加号，户外野营啊，去爬山呐、啊，咱们去海边玩啊，都足够用。今天我们用一套的价钱让您直接入手两整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啊。
4: 来，再来说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的口红推荐官新源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现在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来去进行这个直播的收看。
5: 对，
4: 嗨购每周四视频号直播正进行，然后呢，今天有很多的超值好物啊，比如说29.9块的超值入手林清轩的护肤组合，
5: 嗯，
4: 日常护肤超划算，59块钱清仓的防晒衣，透气百搭，夏日出行必备，
5: 嗯，
4: 还有氛围感拉满、香气雅致的宋朝香氛等你来选。直播间好物实惠省心，还有福袋抽奖。福利，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就可以直达直播间，轻松拿下爆款。

0: 需要清洗出风口、过滤网和翅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热片。不管是立式空调还是壁挂式空调，清洗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在空调断电的情况下，打开空调盖子，取出过滤网，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用空调专用的泡沫清洁剂喷在翅片上，静置10到15分钟，把晾干的过滤网装回空调，合上盖子，启动空调制冷模式，翅片上的污水就会随着排水管自动排出。如果您家里的是中央空调，又或者实在是嫌麻烦，请专业的师傅上门清洗也是可以的呀。
1: 多久洗一次最合适呢？
0: 最基本的原则要做到每年空调第一次开机前清洗一次，空调决定不再使用之后再清洗一次。
2: 明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嗨购每周四，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也可以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去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好物观。新园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又带来了非常多的好物，在每周四呢帮大家来去补充一下库存啊，然后呢好吃的好用的都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看到买到。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直接来关注视频号，或者是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了。
0: 然后刚才我看到他穿了一件防晒衣，我觉得说还挺好看的，结果我一看价格
6: 咋了，
0: 妈呀，你猜多少钱？就是一件防晒衣，
6: 100块钱，99，89，
0: 再说，
6: 79，
0: 59。
6: 哎呀，来两件，
0: 59块钱，防晒衣59，真的，大家去看一看啊！当然，如果大家要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看新源现在正在介绍宋朝的这个香氛，哎，我觉得也挺适合大家现在这个季节去买一买。
6: 而且他介绍的宋朝的香氛，绝对比你在商场里，比如说沙庄万象，就有他们家的专柜，
0: 要价格便宜
6: 的多，
0: 真的真的啊啊！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问问新源说，哎呀，那个麦迪斯达在节目里边说那个特别59块钱那个防晒衣，那我看看，让他给你试穿一下、啊，
6: 给我来两件。让我换两个颜色、
0: 哎、
6: 是吧，趁着便宜咱每个颜色买一件，
0: 它确实还不错，那个价格这个质感，我的天哪，绝对会惊掉大家下巴。
6: 哎，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了。
0: 是的，
6: 那么今天呢是世界杯进行的第14天了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应该是第14天啊、没有记错的话。然后那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有关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际足联主席这个英凡蒂诺在一档电视节目当中最近确认了一件事儿。他说自己呢将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现场观看世界杯的总决赛，并且呢会将奖杯交予获胜者。那么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呢，就这一届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啊，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举行。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球星啊 ，C 罗。多大岁数了？41岁了，
6: 真厉害、啊！
0: 41岁的 C 罗创造了历史啊！我们关注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是在昨天进行的，葡萄牙我们看到是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C 罗梅开二度，用2粒进球狠狠地回击了之前的一些质疑声音。
6: 比赛结束之后呢、啊、，C 罗冲着摄像机镜头也是大喊两声 I'm back，
0: 对、
6: 王者风范。本场比赛41岁的 C 罗也打破了多项记录，比如他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是历史唯一、还有呢就是他是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上破门的球员。还有 C 罗啊，本场梅开二度的年龄是41岁零138天，他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单场双响的球员记录。还有一个记录 ，C 罗本场破门时年龄是41岁138天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2年长的进球球员了。 仅次于42岁39天的喀麦隆的

0: 前锋米拉。
1: 另外呢，也关注到说，一项报告显示到 C 罗的这个生物年龄仅为28.9岁，
0: 不是41了吗？
1: 啊，这是他的实际年龄啊，但是他的生物年龄28.9岁，体脂率常年保持在7%左右，非常自律啊，低于职业足球运动员8%-12%这样的一个平均水平，更接近于什么呢？健美运动员的一个标准，
0: 真厉害。
1: 另外呢，在他的心肺功能包括恢复能力方面 ，C 罗呢也是能够和28岁的顶级球员打一个持平状态。
0: 嗯，所以说你看这 C 罗依旧在赛场上活跃着啊。
1: 对，
0: 然后呢41岁的 C 罗呢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和他多年以来雷打不动的训练流程和饮食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他的食谱呢搁咱们正常人来说咱们肯定吃不下啊，但是他一直坚持如此，只有鸡肉、鱼类、蔬菜，而且他从不碰糖，从不碰碳酸饮料，更别说酒了。再加上精细的睡眠管理，他又选择分段睡眠方式，以最大化的恢复自己身体的能量。我们说到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了，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呢，世界杯进入到第14个比赛日，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正式开始。值得关注的一场比赛就是在今天这个凌晨啊已经结束的苏格兰对阵巴西的这场比赛。那么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的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在本场比赛迎来复出。
1: 嗯，
0: 啊，我们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呢，是内马尔呢是在本场比赛第76分钟，内马尔替补登场，换下了库尼亚。
1: 嗯，
0: 这也是内马尔连续第4届世界杯出场了，也是时隔981天，他再次为巴西国家队出战。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时间来到了8: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麦迪。
8: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7: 早安奶茶继续啊，我们今天早上的通过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三种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爱玩的游戏啊，三个游戏，您看能不能通过这三个图片，哎呀，回忆一下，或者说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小时候爱玩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名字叫什么？但是很难有人马上说出名字来，因为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留言帖里面啊，早安奶茶留言帖里看到了很多个不同的名称和答案。
8: 对，
7: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链接，您也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内容，您也可以来互动，因为今天互动我们继续还会送给您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世界杯的特别版的盲盒一个，或者是黄金小马，我们直接送给您。
8: 1431这位朋友说了，我87年的，我能说我一个都没经历过吗？他说他第一个没有经历过。他说只是在这个小岳岳的相声里边看他做过。他说第二个是纸青蛙，是不是按屁股可以跳的吧？我也不会叠。说第三个是冰糕棍啊，就我们叠成那种回旋镖似的那种玩过。好像和你们说的这第三个图里边的玩法也不太一样，我是一个假的80后吗？他说。
7: 还有这位朋友哈，尾号是6135，说了，哎，第三个是挑棍儿啊，动了就要换人玩，这个印象很深。
8: 对，
7: 还有人在说，到这个自己的留言，说第一个叫大炮啊，然后呢玩的特别，尤其是小的时候呢，你就是看队友，比如说咱俩今天好，然后呢我就跟你一起结队，咱俩去打败叠边刃，打败天下无敌手啊，然后你们两个就组队，组成坦克，组成大炮。
8: 对，明天我要跟你翻脸了，我就去找别的伙伴，然后就打你。人间大炮。
7: 是啊，还有人说了口号我还记得呢，人间大炮一级准备，这是第一个游戏的口号。
8: 对对对，人间大炮一级准备。
7: 对对对，第二个他说就是用手摁着它，它就能往前蹦，比谁蹦得远。然后第三个东西，哎，还有一个我记得，第二个东西啊，比谁蹦得远的同时，比谁的小青蛙蹦出去之后既远而且落地还能继续保持不翻面，
8: 哎，不翻身儿。
7: 哇，那个太酷了，啊，你知道吗？
8: 好难，那会儿其实
7: 对，其实很难的。但是你会最后如果说叭落到地上，
8: 对，
7: 然后跳得也远，而且关键还稳稳的落地不翻身，
8: 对，
7: 蛙声一片，哇
8: 哇，真厉害！
7: 好中二。说第三个是冰糕罐啊，我们印象就是冰糕棍就像斯达刚说的是可以拼东西的
8: 啊，
7: 可以拼成扇子
8: 啊，
7: 哎，还有可以拼成小凳子，这是冰糕棍的一个记忆。
8: 刚才不是还有朋友说玩那个叠那个回旋镖吗？
7: 啊，对，
8: 给它拼成一个回旋镖是吧？
7: 然后去扔，
8: 中间是对，唰一扔。
7: 但那玩意儿挺危险的啊！
8: 对，
7: 小时候就玩的是，真的是啊，手不知道手轻手重的。然后我们欢迎各位啊，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按照步骤进入到留言帖里来去留言就行了。
8: 对，
7: 您可以来去看一看这三样东西是不是小时候您自己经常玩的。然后呢，说说他们的名字，然后您也可以说说他们的玩法，以及您是不是小时候也玩这个玩的特别好、特别厉害呢？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

0: 们的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版的奖品，或者是黄金小马。接下来共同来回听一下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吧。
1: 真的吗？
2: 是的，我是麦迪。哈喽，恭喜您中奖了。
1: 哦，我听出来了，谢谢谢谢。
2: 想都没有想到这一刻。
1: 确实没想到，因为我是北京的，然后也是听咱们广播好多年了。然后每天早晨基本都听。
2: 您是北京哪个区的？
1: 通州区的。
2: 听我们这个节目这边信号怎么样？
1: 非常好。我是从猜花那会儿参与的，之前就是听，然后那个猜花的那会儿就特别好奇到底是哪个花，我觉得我应该知道，然后就按照那个步骤就开始参与了。
2: 嗯，
1: 然后一直到现在世界杯都挺感兴趣的，我觉得你们选题有时候特别能抓住那个听众的那个好奇的点，比如就是80后85年的，然后你们猜老物件、文具啦、玩具啦，还有那个吃的，还有小时候玩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能知道，都是我们小时候见过或者用过的。
2: 然后我也是因为看到您给我们的留言了，所以我看您的形容就形容得很具体。
1: 对，我们那会儿就是石头有时候觉得硬啊，或者是还得去外边捡呀，然后就是家长会给做那个布小布包，然后可以带着到学校课间的时候大家一块玩。
2: 最近那个看球吗？那家里人有人看球吗？
1: 看，我就是平时的那种球我也不怎么看，就一到世界杯才看。
2: 为啥？
1: 对，就是觉得世界杯是那种每个球队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去战，是比较有情怀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喜欢梅西呀，喜欢莫德里奇，所以比较关注他们的比赛。
2: 哦，你喜欢的还这个不光是，应该大部分人就是 C 罗、梅西，但你喜欢穆德里奇，说明是真看球，说明是真的看到了这个球员各身的能力和魅力。
1: 对，今年我觉得这几个老将来吧，还是因为有可能是最后一届了，觉得他们应该好好的发挥一下。我觉得阿根廷还是挺有希望的。
2: 是，目前来看还是很厉害的，小组第一。您是想要什么？是想要什么奖品？
1: 那我要一个盲盒吧。
2: 可以，就是拉布布世界国际足联的盲盒，对吧？
1: 对。
2: 好的，正好您是球迷嘛。
1: 感谢。
2: 希望您能继续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以后给我们在平台提宝贵意见。
1: 好，谢谢。
0: 你看，我们是真有球迷在关注着我们世界杯的特别版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去动动手指，如果你也想像他一样来去接到惊喜致电，获得你喜欢的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版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的话，您都可以继续来去互动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瑞瑞说的第一个游戏人间大炮，第二个是小青蛙，第三个呢是挑棍儿，而且必须得有儿化音啊，挑棍儿，你不能是挑棍啊。然后呢，说我每天呢都是先开上车之后听咱们河北音乐广播，感觉亲切和治愈。听大家各种答案啊，我的嘴角都不自觉的上扬了。
3: 是，
0: 希望这一天都有好心情，也感谢您的支持啊。
3: 对，刚才我看到好像是人美心善糖糖姐啊留言呢，说今天好像是闺女的生日啊。
0: 哦。
3: 哎，这不是写的吗？今年闺女生日，大胆来留个言，希望能够中奖。
0: 甭管能不能中，祝小家伙生日快乐！
3: 哎，快乐不止生日啊，
0: 成长啊！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互动，只要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另外呢，你也可以有机会去另外一个地儿拿免费奖品来去薅羊毛，拿福利去，那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3: 哎，
0: 本周乐商城嗨购每周四视频号正在进行直播，那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就正在进行直播呢。29.9元您可以超值入手林清轩护肤组合，59元就可以买到刚刚思达提到的特别好看的防晒衣。
3: 我看很多朋友已经纷纷下单了，
0: 而且特别好看。
3: 对
0: 啊，您可以真的不同的颜色啊，就设计的对，非常非常的耐穿。
3: 对，
0: 然后呢您可以多买两件，家人和自己一起穿，还有氛围感拉满香气雅致的宋朝香氛等你来选。这个香氛我们很多主持人也都在用，
3: 而且它的
0: 价格也比这个专柜要便宜很多。
3: 对，很好闻。
0: 直播间呢有好物实惠省心，还有福袋抽奖福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直达我们的直播间啦。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
3: 那傍晚的17点钟一路上听，再会啦，拜拜。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河北2026高考一分一档表昨天公布，物理科目组合701分以上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滨城际、平谷线等项目建设，增加京津城际、京滨城际、金星城际等早高峰进京方向班次等等。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近日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2026年沧州市中考成绩将于7月2号0点公布，考生呢可以登录智慧沧州小程序，进入到沧州市中考招生录取服务平台查询个人的中考成绩。昨天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7月1号到8月31号，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费，终身免票挑战活动，提供了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名单。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心情外面的世界，我们听到那个男人等待喜欢的女人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虽然说渴望热烈，但是表达的却很温和。说实在的，就是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觉得这个男人是有点自我感动，他自己可能对这件事情心里都没有底，对吧？您也为爱等待过吗？那后来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刘若英，后来。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朴树的一首《平凡之路》。在《月亮和六便士》当中，毛姆写道，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到了月亮。就是当你每天为了生活奔波，为了过得更好而闷头往前冲的时候，是不是会看看自己

自己心中的那个白月光。太多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有的时候吧，有些朋友在现实的那个真实当中，可能有些朋友不得已去搁置了自己心中的那个理想。但希望就像是毛姆写的那样，满地都是六便士，你却抬头看到了月亮，没有忘记自己心中的那个梦。如果你只是想弹弹吉他，如果你只是想做做吉他，没准儿哪天真的就能够实现像李宗盛那样和自己赛跑的人李宗盛。

和自己赛跑的人李宗盛唱道，亲爱的兰迪，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这里呢，被李宗盛称为弟弟的 Landy 就是著名的张培仁。90年代初，魔岩文化时代的中国火一，唐朝的梦回唐朝，黑豹的黑豹，窦唯、张楚、何勇三杰的崛起，张培仁是魔岩文化的缔造者和策划者。跟自己赛跑的人唱的就是李宗盛跟张培仁之间相互鼓励的情谊。刚刚提到何勇，今天我们重温这首《钟鼓楼》，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7: 哇，找到你了。
6: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这是亚历克斯·沃伦为妻子创作的歌，宏大而浪漫。关于这首歌火的程度，有个评论说，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跳楼机。
11: Alex Warren, Ordinary.
12: They say the holy water's watered down, and this town's lost its faith. Our colors will fade.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这夏天啊，太阳毒辣，出去玩呢很容易晒黑，时间久了脸上就会长斑。其实呢，想变白不能只靠洗脸和面膜，还要用对美白精华。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你看今天这天气就外边就挺晒的，尤其是大家可能你周末出去玩啊，或者马上放暑假了，孩子啊，你要带孩子出去玩啊，妈妈们一定做好防晒啊。因为尤其人到中年之后，你发现不光是晒黑的时候，就真的有的时候一天就晒完之后，暴晒完之后回去之后，真的会发现开始长斑了。
0: 是，
1: 尤其是颧骨这个地方，就是到了一定年纪它就是会有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用一些淡斑的东西。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因为有时候脸上长了斑之后啊，就整体看起来就是脸上没有那么干净了啊，就是整体肤色也会暗淡一些。所以说用上这个淡斑美白精华，淡化色斑，提亮暗沉，它里面蕴含多种丰富的 VC 精华。乐商城呢和品牌方谈到了临期优惠，原价1490，今天259到手。这瓶精华液我觉得就是像橡皮擦一样哈，把脸上的痘印啊、雀斑啊，帮你慢慢的擦掉哈，去慢慢淡化。很安全、很温和，而且又能够提亮肤色，有效的抑制和淡化色斑的生成。其实很多有 VC 的产品，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晚上用啊，因为怕这个你白天用的话它有一些反应。但是这个科颜氏淡斑精华，它的那个活性 VC 成分是很稳定的，你全天用都可以妥妥的放心。然后透明的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吸收很快，吸收之后呢也不会有黏腻感啊或者负重感。每天晚上睡前啊，你滴一管在手上，用手指头肚啊这样抹在脸上，很丝滑啊，你感觉就跟在脸上滑滑梯一样。然后脸上有小斑点的，你试一试这个淡斑精华，哎，真的会让你慢慢的从皮肤的底子里面透出一种亮堂感啊，就是你的脸会很干净。然后科颜氏呢是专门做药妆的品牌，对待肌肤问题也很专业，它这款淡斑精华是拥有持这个淡斑特证的，安全有效，原价一瓶1000多，今天临期特惠，效期到明年的7月份，一年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这一瓶啊。价格今天259到手，115毫升的正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美白和营养补充好的同时呢，这个物理防晒也不能大意哈。我们今天回复给力，还有现在特别火的那个月之蜜的精华防晒霜，身上啊什么的也都得涂防晒。今天呢，我们优惠叠加，买一送一到手，两个啊，是防晒套盒，只要128块钱。然后呢，它每套里面是有正装一大管，加上这个中样两个，加上小样两个，随身携带啊，你随时涂抹特别的方便。而且我觉得它肤感很好，就很好吸收，也很好推开，不是那种特别油腻糊住的那种，也不会假白。它是这种精华防晒露，里面有精华质地，就是很轻薄，像抹护肤品一样啊。然后淡淡的植物清香，很天然的感觉，敏感肌也能放心。新用，它是那种冰沙质地的啊，就很服帖，也不会搓泥儿，你涂脸上也都没有问题啊，上妆也都会很服帖，不卡粉的。SPF50+PA 三个加号啊，户外野营啊，然后爬山啊，是吧？去海边玩耍呀、啊、什么的。

0: 都够了啊！今天一套的价钱128，入手两套哈、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莎莎。
1: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啊，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最近很多朋友单曲循环的一首歌，真是硬控了很多朋友。张信哲和孙楠对唱的一首《袖手旁观》。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4: 1024雕刻时光，
3: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邓紫棋带来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人们就是喜欢和能够给自己温暖的人在一起，有这个人在，你就觉得遇到困难心里有底，身边有依靠。对呀，人们都喜欢可以依靠、可以靠得住的那个人，而不是喜欢一个形式上的人。人们之间的依赖其实呢，也是在互相依靠当中来建立的。寒冬落魄你不在，春暖花开你是谁？有的时候确实这是一种情感的互动。无印良品，有你在身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悉数到场，关注2026招生热点，新兴专业如何赶上时代发展。河北交通广播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全程直播，高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做客直播间，记者呢也带您全程逛展。一场直播呢可以了解最新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办学实例、特色专业，也欢迎大家呢关注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现在呢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高考或高招到河北交通广播预约直播。本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6月29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将陆续升级内蒙古方向航线网络，新增两条通达满洲里的空中航线，加密鄂尔多斯航线。6月29号起，邢台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会进入到了新一轮的轮换期。本轮轮换期内，6月29号到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泰西铁路日前取得阶段性突破，项目桥梁工程实现全线完工。泰西铁路南起张家口崇礼铁路太子城站，北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站，建成以后呢，将会结束张家口张北沽源等地不通铁路的历史。为更好地满足群众腹部疾病诊疗需求，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开设了

0: 河北省内首家以腹膜肿瘤与腹壁外科命名的专业科室，并在医院建华院区正式开诊。亚运会跳水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昨天公布，陈逸文、王宗源、陈芋汐等名将在列，全红婵确定不出战今年九月举行的亚运会。电视剧《三体二：黑暗森林》昨天正式官宣了首轮阵容，于和伟饰演史强，段奕宏出演张北海，林永健饰演常伟思，但是核心主角罗辑的人选仍未公布。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G-Fog Era Nonsense

不如跳舞，没什么深度，但就是好听。雷颂德的曲子，陈慧琳呢是雷颂德最偏爱的女歌手，当年一共为她写了100多首歌。雷颂德当年学的是土木工程，后来呢直接就转行做了音乐。当年呢这也是得益于黄沾先生的提携，因为有了这么优秀的老师，才更加坚定了雷颂德转行的这样一个信心。马上呢我们要听到黎明的这首《两个人的烟火》，也是雷颂德的作品。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呀，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9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9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4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7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吃7分饱最好，睡前3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3件事儿，每天吃早饭。

0: 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1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观看直播。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9: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刚刚我们听到那英的这首《我只喜欢你》，是太不可思议，心都被你看见，这种被懂得的感觉是让人超级感动的。读懂了对方就能少走弯路，但真的，如果让你拥有读心术这种特异功能，可以听到对面人的心声，你还真的未必愿意拥有这样的超能力，对吧？毕竟读心术是有风险的，读到喜欢的人对自己的深情是幸福的，但如果读到口蜜腹剑的人的心理动态，还是让人挺失望的，对不对？您呢，如果可以的话，您想拥有读心术这样超能力吗？其实想一想，我们在雕刻时光听到的这些歌，哪一首不都是有读心术吗？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陶喆吧，带来这首就是爱你，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是1024无间道，唐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9点到11点半，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 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 03116779-7551 了解详情报名。
2: 1024音乐风暴 毕业季特别策划， 未完的青春。 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每天坐在直播间里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声音调大。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特别节目，我是糖豆。当周四都到了的时候，感觉这周过的速度感觉还可以哈。本期话题可能跟以往你听到的性质都不太一样啊，本来就是特别节目嘛。当然了，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从你的角度来说我就不知道了。今天的话题听好了，是这样的哈，如果下一周惊喜盲盒的奖品是我去你家做客，咱们两个定好了时间，定好了日子，那你打算给我做点啥好吃的呢？当然现在惊喜盲盒活动也是依然继续的啊，我们叫有奖互动，名字叫惊喜盲盒。现在所有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朋友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下边有一个链接是跳转到即时新闻上的啊，就是那种什么 HTTP， 就你看到这个之后啊，你就点进去之后啊，就所有都给你设置好了，你就按照系统提示你的，你就点，最后找到即时新闻的评论区，在评论区直接留言，跟话题有关的也好，或者说是你想表达的分享的内容也好，都可以，只要你去评论过了都有机会获得奖品。这个奖品呢，我会在明天12点半下班了以后统一选出来人，我亲自给各位打电话要地址，然后给你邮寄到家。当然现在大家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在自动回复的这些东西当中，除了链接以外还会有一张图片，那张图片就是我们的奖品，你可以看到它长什么样子，一个可以录音的小挂件儿。这回这个说清楚了是吧，那接下来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的话题当中。我准备先从本地开始吃起，不是，我准备先从本地的听众选起。不知道这样的排序外地的朋友会不会觉得心里不平衡啊。按照我的心意来讲啊，我其实最想选的还是潮汕人，最不想选的是江西人，四川人次之。为啥呢？因为就是这两天这不是痔疮又犯了，不是不想，实则不能。当然大家放心啊，我去的时候我也不会空手去，你放心吧，我肯定也会带一些奖品的啊，礼品的。是不是这个时候又有人说了，你带多少钱的东西我就给你做多少钱的饭。我合计你们不能那么小心眼子。咱俩不是相亲去了，还跟我算上账了，平衡利弊来了，不能啊，大家伙不是那样人。看到风这位朋友说，来吧，走地鸡给你安排上。王说了，来到我家做客难道不是你露一手吗？啊，我去你家做客完我给你露一手。可以给你表演一个和面啊，面能露你一手。好几个 W 说了，烧烤小龙虾，黄桃罐头，啤酒，西红柿拌白糖，黄瓜拌豆皮儿，没有一个热菜啊。萍姐说了，哎呀，今天这个话题简直不要太惊喜啊。那如果来我们家做客的话，必须给你安排一个海鲜大餐，什么螃蟹啊，皮皮虾呀，罗氏虾呀，想吃啥咱就准备啥。你不行的话你先选唐山吗？您不会也是曹妃店的吧？我就喜欢曹妃店。另外呢，今天我还打算增加奖品的数量啊，设置另外一个问题也是附加的啊，我问一下大家，你们当地都有什么特产呢？有什么特色菜呀？啊，你放心，我呢，你也知道，如果你不是第一天听我节目的话。

有些人一听到我说要上你家做客，都害怕我吃的多。另外，如果你看到我发的一些关于我吃饭的视频啊，那不是我自己吃的啊，那是我跟我朋友一块吃的。有朋友有的时候给我评论，还说我吃的多。你见过吃的多的人吗？

有没有邯郸的朋友啊？我问一下啊，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邯郸的朋友？前两天去邯郸溜达一圈啊，这个锅巴火烧没有吃上，谁住在他们家附近的？不行，我选你一下，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锅巴火烧用个膳。对了，鉴于大家每周四这个严谨的态度啊，我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去你那儿的票我自己买，你不用负责，这行了吧？估计有朋友这时候又嘟囔了，咋的？合着一开始你票都没准备自己买，你让我报销啊？我看即时新闻上现在唐山的朋友留言是比较多的啊、哦。悠然说了，豆儿，我是广东潮汕人，欢迎你来潮汕玩，听你节目5年了，真的非常欢迎你到我家。越来越好说，我在即时客户端评论了一个，希望莎莎姐能给录个音啊，就是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可以录音的小挂件当中有主持人录音，你一定要说明白啊，因为我们直接邮寄给大家的只是一个挂件，你自己玩，包装我们都不带拆的啊。如果想要让主持人录音的话，那首先包装我们就得给你拆开了，然后再让主持人来录音。而且啊，如果一旦寄给你之后，你手比较快，你第一个左边那个键按下去之后啊，所有主持人的录音也就没有了。三个不到说，我妈要知道你来能比我都高兴，她通过我也爱上了听你的广播，到时候让我妈给你做葱油饼还有肉盒子，主要是这些我想吃，我想沾你的光，大夏天的烙饼太受罪了，我妈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给我做。哎呀，那我去了这么受罪，那我也不想让阿姨做，我也心疼阿姨啊。要咱点个披萨呀。我们不一样说，豆豆中午好，你来我们家做客吧，我们家在北京，我特别想让你尝尝豆汁儿配焦圈儿。我实话实说啊，到现在我没有喝过豆汁儿，但是我身边朋友几乎都去北京尝过豆汁儿了。我还问我妹，我说都说那个豆汁儿难以接受，豆汁儿到底什么味儿啊？她说就是特别像，我爸擦脸的那个毛巾，从买了到现在从来没洗过，然后下雨天还给扔到外边了，就那种馊味儿吧。馊味儿里边还带点酸。海阔天空说，媳妇儿上周做梦梦到你了，这周你就要来我家，你俩是上周商量好的吗？我媳妇儿结婚就不会做饭，一直是我做，本来想开玩笑逗逗糖豆，你啥时候来我从此离家出走，让你们都吃不上饭，后来一想你要真来我们家，我应该挺高兴，车都不开了都得买菜等着你，别光买菜啊，也买点肉。真的是有爱吃肉的朋友啊，刘开饭说了，几点来，来的时候记得给我买2瓶啤酒1斤猪头肉，吃火锅吧，我家就我一个人，咱俩就当约会了。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得再挑挑了。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一般是非常非常有边界感的，对于已婚家庭的这个男性听众来讲啊，我肯定是在嫂子跟弟妹都在家的时候去。赵赵也说了，应该安排火锅，为啥呢？因为我也好久没吃了。火锅的话，那你看咱俩得商量商量啊，因为我吃不了辣。那你能吃铜锅涮肉吗？我跟你说，铜锅涮肉这个肉啊，到时候咱俩得商量商量去哪儿买，因为有的地方我感觉吃出来好像。

0: 不是真的。
1: 那铜锅涮肉吃的是什么呀？吃的就是肉的这个品质高，它不像辣火锅啊，你说这个牛油一轰，哎呀那个香啊，其实稍微品质差一点的肉你可能也吃不太出来，但是铜锅涮肉那就不一样了。这位朋友说，清蒸鲈鱼、炒虾仁、口水鸡都是我的拿手菜。另外，你不是胃不好吗？再给你熬一锅小米粥。我今天还是比较开心的啊，因为在我的想象当中，可能有一部分人一听说我要去，连夜出差了，可能。哎，门也锁了啊，地址也换了啊，其他的反正也都不在了，就剩个门了。看来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今天周四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呀、是这个样的。反正对我来讲啊，其实都一样的特别，但是对你来说，可能本期节目性质就不太一样了啊，就是说，是吧？惊喜盲盒下周开始，如果我们的奖品换成我去你家去做客，咱俩也定好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日子了啊，那你打算给我做点什么好吃的呢？接下来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三条广告马上回来。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欢乐六十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1: 哎呀，大家太客气了。刚才有位朋友说，豆儿，只要你能来啊，今天我都不说具体菜啊，只要你想吃的，我能给你安排上，哪怕是满汉全席，我就当你是慈禧。哎呀，我真没有想到大家对我就是这么客气呢。还得说咱们午间道的听众，你看平常咱们说个什么话题啊，大家可能也是凑我们节目的风格，尽量幽默，尽量诙谐，说那个话啊可难听了。但是你看今天，哎呀真好，哎呀真好真好，你说是咱今天这个话题什么时候能变成真的呢？确实也是这几天家里面剩的粽子有点多，吃都反胃了。昨天跟我妈说，我说最近能不能不吃粽子了呀？我妈说行啊，我给你切成条，你可以当寿司吃。看到田小波说了，豆儿，我看你抖音就是在邯郸吃饭的那个位置了啊，大概是离我家就7条街啊，那是因为我在那儿那个订的酒店。插一嘴啊，就说到邯郸这个事儿了啊，因为我是去的安阳，但是安阳的那个博物馆啊都得提前3天预约，而且全部都是套票。我去的时候呢就也没有想这么多嘛，结果就没去成。然后回石家庄的时候呢，哎，心想说邯郸再去一下子呗，就去了啊，真的给我非常大的惊喜。尤其是邯郸市博物馆，可能过两天的时候我把文案写出来剪出来之后啊，我还会发专门一期邯郸博物馆有关的内容。 前两天也是啊，你看咱就属于那种半吊子选手啊，就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之后啊，马上研究，马上开始学习，哎，然后写文案开始剪，然后就发。我也其实我也不管流量多少啊，我就是表达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前两天是录的跟世界杯有关的，这两天打算再录一个邯郸市博物馆的。以前大家都知道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但是大家不知道啊，在邯郸响堂山石窟，哎呀，太震撼了。说差了，说差了啊，继续说那个吃饭的事儿啊，吃饭的事儿。反正我就觉得吧，旅游嘛，是不是你不用说我还得出国，我得上一个大老远的地方。其实旅游大家都总结了，就是从自己住腻的地方、吃腻的地方到别人住腻的地方、吃腻的地方。今天话题就是家里的饭吃腻了，我打算上你家吃，你欢迎我不？以往我看上一周说要给我寄粉条的，还有欢迎我去了以后给他打电话那几个人，今天是没有来吗？我看谁是易县的呀？啊，易县粉条我已经垂涎已久啊。非常多唐山的朋友啊，以往大家就说喜欢听河北音乐广播的唐山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啊，确实从大家留言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像东东董说了，来河北唐山吧，螃蟹、皮皮虾、海螺啊，蛏子肉、主食麻憨的肉米饭，必须吃海鲜，我都没听说过。见笑了啊。伟伟也说了，刚才谁说我们唐山草皮店了？我这草皮店人正在草皮店听着节目呢，来不豆啊，吃啥呀？你说了算。好几个人给我介绍一道唐山美食，叫鸭黄豆角。稳稳的幸福说，鸭黄豆角我不会做，你不会做，等着我做呀。我可以照着我的手机给你做。另外，在即时新闻上，小薇今天也来了，她说豆儿，你知道我是江西的啊，虽然我是江西的，但是我做的菜绝对符合你的口味，因为我们家也不怎么能吃辣。要是你来我们家，我肯定做我的拿手菜红烧肉、糖醋排骨、蚂蚁上树，然后再给你带点我们这儿的特产小茶饼和庐山云雾茶，再顺便咱上庐山玩一玩去。我都要哭了。如果说的是真的的话。梅梅良是我的老乡啊，他也是正定人。他说必须得包饺子，豆啊，咱弄一桌子菜，红烧鱼、糖醋排骨、醋溜、土豆丝，你吃啥吧，你就点吧。我老公啥都会做，只要你能点出来。当然了，咱也别太野啊。然后那个，哎，不对，咱也别太野外，这是我们正定的一句方言，就是也别太那个了。然后晚上咱再吃个咱最爱吃的那板面，豪华版的，你说这样行吗？咱俩老乡，咱俩老乡，那凉菜你不上点崩肝啊？我挺能接受这个味儿啊，我小的时候也很爱吃。水流是在外打工的咱们河北人啊，他说你看我是在福建这边，福建这边啥呢，就茶呗，各种茶，白茶、红茶、绿茶，山上喝茶80多3个小时，湖边喝茶60多3个小时。80跟60是人民币吗？山上喝它不能是现摘，现摘的茶应该不能喝吧。还有用户0009803说到棋子烧饼，一说棋子烧饼肯定是唐山人的。我刚才读的这一波啊，是之前收藏的啊，可能在即时新闻上新发送新编辑的这一波我还没有看到啊，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现在是两个平台互动啊，读完你的读他的，读完他的再读他的。所以不要

着急啊，珍惜彼此的幸福。说了，来到来吧，豆儿，我给你打糊饼吃，这是哪儿的特产呀？打糊饼，是不是多写了一个动词儿？再来看看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刚才的留言，我也是收藏了一波啊。阿伟说到了，我会先给你准备一个大榴莲。榴莲，我说实话，我只吃过金枕榴莲，其他的我都还没有吃过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故事会说了，咱俩也是老乡啊。欢迎老乡来家里做客，中午请你喝可乐，家乡特产安排上，共把相思细细说。我也没记得咱正定特产是可乐啊。罐头妈妈今天也来了，说到的首先鸭黄豆角嘛，麻辣鸡块炖海杂鱼，凉拌海蜇，各种海鲜等你来啊，只要你来了我都给你安排上。罐头妈妈真的不止一次跟我说过这件事情啊，说过好多回让我去曹妃店啊，然后她给我安排一遭。就有的时候一个人对你太客气了吧，咱心想说咱脸也不能太厚。

手机尾号4563说了，这不巧了吗？今年减肥，豆儿，你要是过来，不能逼迫我终止减肥，跟你一起吃饭吧？所以咱俩就聊聊天就行吗？你喝冰可乐吗？对，你胃不好，不能喝凉的。哎呀，我家可没有热水。行。肯定不选你，放心吧啊！我都怕我今天这话题给人整焦虑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你减肥，你嘴肯定馋，对不对？你胃肯定饿，但是你又减肥，我可以把你想吃的东西当着你的面吃一遍，你也解馋了，也招待我了，我也吃饱了，多好，对不对？不过我估计看样子，我吃的这些也得我自己花钱。哎，那有没有增肥的朋友们呀？是不是你平常嚷着要增肥的人今天来了吗？正好我可以上这些人家里去吃饭，咱俩一块增肥呗，我也不减肥。我跟你说啊，就是生活当中啊，本来我就是个特别馋的大馋丫头，穿的呀用的呀，如果你经常看我抖音，你也会发现啊，咱从来不搞那个奢侈品啊，我就是没有那么高要求，咱这两方面啊，穿的、打扮的、护肤品、化妆品没有，我就是最基本的，我就吃。我在这一点上啊，我会满足我自己。而且你们有没有试过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今天我骑电动车走走道啊，忽然发现一个黄老大烤鸭。你就在想，哎呀，黄老大烤鸭一只也得98。嗯，那，哎呀，买吗？我一个月才挣3000。就是当你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啊，你就假装自己是某个小孩的妈妈。这件事情非常奇妙，尤其当你还是个未婚男性或者女性的时候啊，你这么假装的时候更奇妙。你可能就会在想啊。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小孩的妈妈，对不起了，孩子，妈今天又想吃烤鸭了。其实我也是想把钱都留给你的，但是一想到你长大了以后也会带别的小姑娘去吃烤鸭，可能还不会带我。妈准备买2只，还得在旁边那个护上阿姨买一杯奶茶。人家四月天说了，我本来都没有什么食欲哈，我怎么越听广播越饿呢？我跟你说，那就对了，老天爷永远难不倒一个能大口吃饭的人。萍姐说了，豆儿，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呢，先去唐山啊，你去唐山吃完海鲜之后呢，你留点肚子，你也别吃太饱啊，然后咱就一块儿去庐山打包他家那个小薇那个什么小茶饼子什么的。

0: 你要跟我一块上人家呀？
1: 那你多打包点海鲜吧。铁板鱿鱼说了，来元氏县吧，请俺们豆儿吃元氏饸饹，还有高炉烧饼。哎，对了，豆儿你应该是知道的啊，就是咱元氏饸饹跟别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对，一开始我就见过那个图片啊，我也没有吃过，我就看清汤寡水的，啥东西也不放。后来他们跟我说，元氏饸饹是凉的。是吗？是可以做热的也可以做凉的吗？还是说平常咱那个元氏就是吃凉饸饹啊？干炉烧饼一直是我们家里人包括姥姥啊都非常喜欢。田小波说了，不要去邯郸博物馆，不好玩，去邯郸馆对过的美乐城那好玩。咱俩意见恰好极度相反。所以不管以后去哪儿啊，肯定你还是要带着自己的一些目的性去旅游，别人的这个想法会成为你这趟旅游的一些意见和参考。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的特别节目，我是糖豆。本期节目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啊，特别在哪儿呢？形式和内容都很特别吧？就你想象一下，这都很特别。以往都是给大家福利嘛，今天我稍微试探试探你们，如果我要去你家做客，你打算给我做点啥好吃的呢？哎，我这人不挑啊。有朋友说了，豆，那个什么，我一直不会做饭。你做的饭孩子都不吃，做的饭有的时候狗都不吃，那咱们可以出去吃。不用那了，咱可以出去吃，我不挑我不挑。强子说了，非得在家里亲自给你做饭才行吗？这大热天的，咱就不能直接去外面点菜吃吗？还不用刷碗也不用收拾，都是你想吃啥就吃啥啊，放开点。刚给我媳妇发微信了，她还说正好你来了，给你介绍个对象。我就光看到前面留言你挺大方的，后面还有介绍对象的事呢。你是这么多的留言当中，把微信上即时新闻上都算上，这么多的留言当中你是唯一让我感觉到焦虑的人。潘柳川说了，豆儿，我觉得你这性格应该能明白这样一句话呀。哪句话？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听起来好像我应该是前者。本来对今天的话题呢，我是想这么介绍的啊，就是你们不要怕，我也不是上你家专门跟你去相亲去了，我只是去你家做客吃个饭。有人说了，我都不怕你跟我相亲，我就是怕你吃饭。小狐狸说了，添双筷子的事儿倒是简单，但是做饭真的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我们家孩子吃我做的辅食刚不往外吐才半年，水平难以启齿，硬展示觉得会有点丢脸吧。你看刚才有朋友啊，是咱们唐山的朋友，有好几个提到了唐山特产鸭黄豆角吗？是叫这个名吗？但是呢好多人都不会做。不是鸭黄豆角很难做吗？是豆角难做还是鸭黄难做？我有一个办法啊，你看你不是不会做吗？来，我会。我会做呀，照着手机就搜呗，反正最后就看你敢不敢吃了。对了，我得先打听一下啊，你们家锅多少钱买的？我做饭可能有一些那个这个怎么说呢，你们家锅要是像那天我去胖东来逛一圈，发现苏泊尔的那个电压力锅还是压力锅呀，卖到了2390一个。如果你们家是这样的啊，那咱们就出去吃去吧。我可能有点赔不起。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啊，好像是雪莉，他说豆儿，你有什么忌口的吗？就是上周说孩子同学来家里了，也是问孩子说你想吃馒头啊还是想吃米饭呀，孩子说阿姨我想吃米饭，米饭就配一个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吧，咱觉得挺搭哈。后来孩子说对鸡蛋过敏。行，那我说一下我有什么忌口的啊，就是辣的，辣的到目前我是吃不了，我是很爱吃辣的人，但是我是吃不了啊，吃不了。另外凉菜也不用惦记给我买了啊，也不用做了啊，凉菜我现在吃不了，包括水果啥的，你想凉菜我都吃不了，水果我更吃不了了啊。咱们呢还是抓紧时间呢炖肉，你能明白吧？其实我说实话，平常我都不爱吃豆角，什么豆角肉馅的饺子什么，我特别不爱吃这个馅的饺子。但是这个豆角如果你是加在炖的肉汤里边的话，还有像粉条啊还有土豆啊，哎，我就很爱吃。那这回是不是可以先选择粉条生产地的朋友们家里面去做客了啊？你看这回大家也不用给我寄了，我在你家吃完饭之后你再给我拿上点不行吗？有朋友说豆儿怎么不读微信上大家的留言了？我刚才这几条全部都是微信上的留言啊。小童说的是唐山麻辣鸡块，麻辣鸡块
我问一个比较那啥的问题啊，辣吗？真的，我其实身边好多朋友也都挺爱吃的。你想，石头他是美食探店博主，还有他媳妇儿，谁不爱吃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啊。关于美食这方面，我觉得中国人是最有发言权的，民以食为天嘛，对吧？尤其如果是身边有些朋友他经常出差嘛，出差的次数也比较多了，去各个城市忙完了工作之后，都得跟本地的同事打听打听当地美食有哪些。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去足疗店先点20多道菜，膜一点不按。按膜的那个技师啊，说你可以走了，让厨子就是抓抓紧。而且据说在世界杯期间，很多球迷都胖了。为什么？首先就是看球的时候他嘴巴寂寞，而且你看有些时间呀，他是在深夜。如果说按理就是正常你该睡觉的点儿，你还醒着，那可能就会饿呀，对吧？总喜欢吃点什么东西，也就是饿了，那煮个什么东西啊，或者说塞点什么东西啊，对吧？还有就是有些比赛时间的不理想，其实熬夜也对身体并不太好啊，是另外的一种摧残。前天我在食堂遇到一个男同事，我还问他呢，我说哎，世界杯你看了吗？他说哎呀，现在年纪大了，凡是熬夜的那个球赛啊，也就不看了，就看那个白天的那种。后来又聊到了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还有昨天 C 罗，是吧？那都40、41的年龄了，这俩人。我说，如果让40岁的你去踢世界杯，你觉得自己在那个赛场上能有什么样的成绩？你觉得自己能不能行？我男同事说，不要做这么可怕的假设。刚上场，我的心率就得高的让人给抬下去。所以我感觉啊，中年人也就这个样了。

关于世界杯，最近也是多少了解了一点啊。我在想，如果把我放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去啊，我能干点啥？你看，我球我也不会踢，我看我其实也看不太懂，说实话啊。但是足球，我想了，它属于体育项目，而且我都研究了。我研究他们那边现在也是夏天，而且是盛夏。就是说，你看那 C 罗那么好的技术和身体，他绕着球场跑两圈，他是不是也出汗？是不是他是不是也热？他也得渴吧？那他们不喝水吗？就他们那喝水那瓶 ，C 罗应该不要了吧？不行，我就去捡瓶子，有易拉罐更好啊，那个还贵。

0: 看到鱼鱼宝贝说了，都是来吃驴肉火烧吧，增肥。我对保定这个城市是还挺有好感的啊，我一共去过三次了吧，到目前还是会吸引着我会去。清澈说了，南北榨菜，各种口味的方便面，主要是想跟你喝酒，吃什么不重要。方便面下酒啊！我读完你这句话，我整个人都没有了任何的力气。嗯，即时新闻上啊，对方正在输入说了，都是听你刚才说是想吃大锅菜，没有吧？我有想吃大锅菜的意思吗？没有。反正确实，咱们河北音乐广播，河北的广播嘛啊，那河北人其实，有些人对于大锅菜啊，尤其是老家村里边红白喜事上那个大锅菜，还是挺有兴趣的。关键是那个味儿啊，有时候你在家里，或者说你在城市当中选择哪一家店，你说有没有大锅菜啊？他说有，给你端上来，它不是那个味儿，咱也不知道为啥。还有 Amy 米妞说，保定的麻仁鸡蛋牛肉罩饼不也是特色吗？是，牛肉罩饼我是吃过啊，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喝里面那个汤，哎，你看那一层油再倒点醋，贼香。对，我就是这种人，我吃板面，吃咱们正定清真的那个热饸烙啊，还有去保定吃的牛肉罩饼，我都会浅尝一口汤。你一说了，都是来我家做客服。
1: 啥？
0: 你家干嘛呀？我上你家应聘客服。你这是给谁打字的时候啊，把做客后面还加了个服。他说中午来只能凑合吃凉菜拌凉皮儿，热菜西红柿炒鸡蛋，咋省事儿咋来。因为孩子在中午1:30得上学。如果是晚上来，媳妇儿说了，豆儿不爱吃辣，那就煮个虾，炖个排骨，再来个爆炒三丝儿。儿子说，豆儿如果能带只帝王蟹来，饭后再能开个榴莲，就非常的完美了。你是我上你家，我搭点呗。也行，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肯定我晚上去。

小石榴是在保定的安国啊，他说到的是安国的烧饼、饸烙、趴糕，走的时候再给你带点安国的药材。哎，这个好，这个好啊！我可是看过大宅门的人，那白景琦第一遭去买药，那不就是去的安国吗？所以我跟你说啊，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这个电视啊，还是得给孩子看。说到饸烙了，平心静气这位朋友说到的是无极的荞麦饸烙，吃了也不长肉，中午吃饱之后咱们再去吃七级烤全羊，酒足饭饱你就可以回正定了。最后嘱托一句，带上开车的。啥玩意儿带上开车的？我就不能坐大巴去吗？好像是现在20块钱一张票了。能省一个是一个吧啊！我估计是想让我喝酒啊，这确实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那个是吧，这两年也是老看中医，然后西医，酒是一滴都不让喝了。12:13，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无间道》周四特别节目。有朋友呢是指不定哪个时间点打开收音机，所以他就在猜咱们的话题是什么。今天特别节目的话题对我来说是特别的啊，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特别。如果下周我们惊喜盲盒的奖品是我去你家做客，咱俩定好日子啊，定好时间，你打算给我做点什么好吃的呢？来聊一聊。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之前跟各位聊过一个话题，那就是免死金牌到底能不能免死。今儿啊，咱们就往戏里说一个您可能不知道的故事，那就是唐朝的免死金牌在明朝竟然还能用。免死金牌又叫做丹书铁券，说这块免死金牌啊，是唐昭宗时期奖励给平定叛乱有功的吴越国王钱镠的啊，所以它的名字呢也叫做钱镠铁券。这铁券上写满了字，其中明确写道：卿庶九死，子孙免三死啊。也就是说啊，这个钱镠获赐的这张免死金牌可以保自己以及后代免除死罪12次。那到了元代呢，因为战乱，钱氏的后人带着铁券逃命去了，慌乱之中意外落水而亡，铁券也就此丢失，之后被一位渔民在打鱼的时候给打捞了上来。这渔民一看，
3: 这铁片子又没啥用的，扔一边儿吧。
2: 这村里的老学究一看，
4: 这玩意儿可不简单
2: 呢，于是呢就把铁券买走了。钱家后人听说此事，就把这块免死铁券又从老学究的手里赎了回来。至此铁券几经周转又回到了钱家人的手中。到了明朝初期呢，钱家后人因为贪污被告发，按照当时的律法呀，这是要杀头的。这时候钱家后人想着干脆把这死马当作活马医，就拿出了这块唐朝的免死金牌，没想到朱元璋竟然认可了他的合法性，于是就下令免除了钱家后人的死罪。但是啊，免死金牌的最终解释权还是在皇帝手里的，毕竟被朱元璋亲自颁发免死金牌的功勋大臣们，最后的结果都很惨。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11: 请锁定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2: 你会发现
10: 快乐多了，
12: 烦恼
10: 就会逃跑。
13: 刚才翻即时新闻上，我们惊喜盲盒帖子之下啊，有几位朋友是在下午和晚上留的言，因为很多朋友赶不上听直播，但是我在节目当中也会告诉大家啊，惊喜盲盒这波参与评论啊，我们是不看时间的，哪怕你晚上10点多留的这条啊，只要你参与也算参与进入。对了，那在明天也就是周五12点半结束了。

之后我会从所有留言当中挑几条送上奖品。看这条叫马上有钱前程似锦，是在24号晚上的10:35发的留言。他说虽然又是晚上听的回播，但是也想参与一下。我是早上闹铃响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还没睡醒就得起来去上班，还有就是放假的时候还没玩够就结束了又要上班了，也特别想要一个小挂件，希望听到豆的声音。一开始参与我们话题就是关键词是时间的那天的那个话题啊。还有这位朋友也是在24号下午的5:43发来的留言，用户90329444，参与的是不是老电视剧的那个？可能大家每一次啊这个话题想起来了就留个言，不管大家留什么言都算对啊，都算参与对了。他说都是听你的节目回放突然想起来一个特别老的电视剧，应该也是小时候看过的啊，激情燃烧的岁月，初中的时候经常看，刷了好多遍，石林呀、石晶啊、石磊呀、蘑菇屯啊、土豆炖粉条啊。还有这位在昨天下午4:32发的留言，他说没有时间听直播，只能听重播。糖豆，我老妈今年80岁了，能不能给我一个小奖品，录上你的祝福语，谢谢啦。大家这些留言我都会看的啊，只不过每天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读大家留言的时间又很有限，又要照顾微信那边的，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就没有在广播当中来呈现，但是大家发的留言我都能看到啊。用户7448404这位朋友刚刚发来留言说，都是来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我请你吃清真八大碗，再试试我们这边的涮肉，尤其是鲜切的羊肉可香了。清真八大碗有没有就是类似我们正定的那个八大碗，好像咱们河北地区包括你看如果再往山东走啊，他们也会有这样的菜。公司说了，豆儿你来了太好了，我们家老二现在是你的忠实粉丝，你来了赶紧劝他学习，争取期末考个全校第一。我没听清楚，争取考个是什么？不是，那我问一下啊，现在孩子是全校第几啊？就是你对孩子的这种期待啊，如果咱孩子现在是全校第二，你说世界全校第一了，那就很有希望，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孩子根本不用劝。但是吧，你说，孩子现在是全校倒数第一，考个全校第一，你对孩子的期待，让我这个还没有到你家的客人都感到窒息。人有的时候吧，确实你给他设置一个一辈子都达不到的目标，他整个人呢，他就放松下来了。反正也完不成，我管你是谁，你说吧，我也不听。所以我冒昧问一下啊，你希望孩子考全校第一，那你上学的时候你全校第几呀？不让读名这位朋友啊，糖豆，要不换一个吧。糖豆，我奶奶要给你介绍对象。还邀请你来我家吃粽子，我奶亲自包的，你走的时候还能再带点，你要不爱吃粽子，我奶奶包饺子也是一绝，皮儿薄馅儿大，包你吃一次就想两次。我对咱奶的这个手艺啊绝对不存疑啊、嗯、还是多聊聊吃的啊，对象的事别说了。前两天我刚在抖音上这个推荐了一个，应该是李健曾经在他演唱会上还是在音乐会上说过的一句话啊，就是你2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是吧，那春心萌动的是吧，哎，谈个恋爱啊，就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但你是30多岁人40多岁人，一天到晚的老情情爱爱的有意思吗？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事儿的啊，这么大人了还有非常多的事情啊，比所谓的这个爱情啊什么的情情爱爱啊重要的多。抓紧炖肉吧啊。还有唐山的好多朋友说，我那个上你们那儿给我做那个鸭黄豆角的，现在不会做的赶紧回家练啊。

0: 白雪兔说了，我会给你做姜糖奶茶、四川冰粉、水煮肉片、麻辣小龙虾、豆角焖面、大锅菜、酱肉包子，你想吃啥吧。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四川人，为啥呢？他给自己起名叫什么兔嘛，是吧？后来我才发现好像是不对。因为人家有的人啊，他喜欢吃，他就会做。你别管他是哪里人啊，只要这个东西他下成本去研究去做，我认为就是哪怕你没有天分啊，是吧，你尝试了，我很欣赏这样的人。只要你不像我似的啊，把锅都给做坏了，我觉得都可以鼓励大家。12:27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3: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14: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5: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6: Right here，
17: 我们给你更多。
18: We give you more，
19: more and more。
15: 最热门，
7: 最新鲜，
2: 最经典。
7: Classic。
2: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7: Join us。
8: It's time to get high。
2: 步履不停，
15: 音乐不止。
7: Nonstop。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8: ，More music。

周深的一首《云裳羽衣曲》，这是周深的国风代表作。歌词里面一句“故事鲜艳而缘分却太浅，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 BE 美学”，所以这首歌也是长期占据着意难平歌单的前列。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其实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云裳羽衣曲》最初是作为游戏主题曲出现的，后来呢在短视频平台被当作了古偶混剪的 BGM 打出圈。下面也是一首有点类似经历的歌吧，就是它是作为一首游戏主题曲出现，但是脱离了游戏背景，绝对算得上是一首非常完整的流行佳作。这首歌也被誉为是 DJ 林俊杰近几年来的仙品之一，旋律抓耳不落俗套，也被形容为是装满青春记忆的时光胶囊。来听林俊杰《明日坐标》。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

0: 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4: 音乐 so hot。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gel、阴天、野心家、恋人、与爱、玻璃、半胡沙、爱错、讨厌、后来的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尤其是体育迷。这首来自于皇后乐队的歌是由主唱弗雷迪·莫丘里所创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皇后乐队声名鹊起，但是高强度的演出让成员们身心俱疲，而弗雷迪本人也遭遇着情感和健康的困扰。而这首歌像是在为自己做代言，指向着每个向着挫折与困难对抗的普通人。开篇的钢琴单音递进，副歌的摇滚全编制突然爆发，将大家的情绪拉到了一个高度。而弗雷迪标志性的花腔高音营造出了如同歌剧一般的宏大叙事感。在2009年，这首歌入选了格莱美名人堂。主唱弗雷迪说道，这首歌已经不是关于胜利，而是关于不放弃。那些与生活博弈的瞬间早就让每个人成为了自己的冠军。一起来听皇后乐队的 We Are the Champions。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位于河北邢台的金麦郎食品小镇近日成功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获评世界最大方便面生产基地。石家庄直飞迪拜国际货运航班近日从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顺利起飞，满载跨境电商商品出境，标志着石家庄至迪拜国际货运通道的正式开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县域居民人均收入前十强榜单出炉，其中第一名义乌超过了10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四大一线城市。截止昨天收盘，国产光通信测试仪器龙头联讯仪器大涨9.58%，总市值突破2500亿，成为 A 股新股王。现货黄金昨天跳水下跌，盘中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跌近3%。国内品牌金店足金报价较高点累计回落超460元每克，跌幅超27%。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比赛今天进行，巴西3-0战胜苏格兰，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32强。巴西球星内马尔在第76分钟替补登场，完成本届世界杯首秀。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及渤海海域有偏北风4-5级，阵风6-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资讯由张新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5: 最热门，
6: 最新鲜，
0: 最近。

0: 眼。Oldies，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1: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2: 导航系统正常，
3: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5: Music never stop。

Yes, OK， 这首歌曲也是青春选秀节目《青春有你二》的主题曲。曾经的某一个夏天，不知道你当时 pick 了谁？元气流行节奏，洗脑的旋律歌词，甜美活力的女团风，传递青春追梦的坚定信念。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那既然说到了青春。一到夏天，一到毕业季，青春这个词就逃不开。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青春。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算得上是今天这个主题的标题曲了，名字就叫青春。歌词是改编自李大钊的同名文章，大气磅礴，不失细腻，毛不易巧妙地运用了自己的嗓音特质，在低音区沉稳地叙述历史的厚重感，高音区又清澈明亮地展现出希望，形成反差张力。来听毛不易青春。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Welcome back.
2: 不止音乐
3: ，Your music
4: never stop.

王心凌的一首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这首歌曲微苦的歌词却是用轻松的语气来诠释，这也是王心凌和陈珊妮的首度合作。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青春。那所有的歌曲当中都会听到青春的字眼和青春的感受。下面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填词人一看是方文山，有方文山当然就很容易是中国风了。不过这首歌曲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中国风，这是周兴哲个人生音乐生涯当中很具个人特色的一首中国风作品。虽然始于中国风，但是洋溢的却是每个人的青春，在那里有错失的遗憾，有凄美的精彩，也是现代人共通的情感。一首带有古典情怀

孙燕姿的一首《上好的青春》，这是一首温柔而坚定的青春记忆。孙燕姿很标志性的音色，加上她很细腻的咬字转音，将思念之情娓娓道来。整首歌传递的是那种积极豁达的爱情观和人生观，就是对过往时光的珍视无悔。无论结局如何，那段经历本身就是巅峰。那说到青春，接下来真的是一首记忆当中的青春了，一首老歌，张真《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保定的听众要注意了，接下来有福利要派送给大家。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ve 音乐节周末超级大聚会，武艺和他的弟弟武星，还有新晋的 OST 女王张子宁会带着他们的歌来到保定爱情广场浪漫开唱。那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音乐节，就有机会获得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ve 的音乐节门票了。所以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音乐节抢票吧。

0: 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就应该是很多九五后零零后的集体青春记忆了。 TFBOYS 的一首青春修炼手册，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的舞蹈动作，真的是曾经风靡全国的校园，甚至一度演变为课间操的标配动作。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应该是很多八零后七零后的青春记忆，不过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相比原版汪峰的演唱，那个摇滚张力十足。那这一个翻唱版本呢，唱法是那种褪去了烈性，将歌曲处理的细腻克制的一个版本，唱出了一个最悲伤的青春，极具画面感和催泪效果。来听任素汐《再见青春》。

那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应该是80后的青春记忆了，这是青春偶像的清爽流畅曲风，可米小词的一首青春纪念册。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音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杭州宇树科技昨天宣布，旗下的双足人形机器人 R1 官方售价由3.99万元下调至2.99万元起，并且即日起开放现货销售。近日有媒体报道，一点点部分门店存在食材有效期的管理混乱、员工操作不规范、环境脏乱等问题。一点点官方微博昨天发布致歉声明，并宣布涉事店面立即停业，启动解约，组建专项的稽查组，全国门店全覆盖突击检查。供应链人士透露，苹果公司已经确定可折叠的 iPhone 的关键规格，将于七月下旬开始量产其首款可折叠的 iPhone 手机。小米智能存储昨天正式官宣，小米商城、小米有品众筹预售开启，4TB 版本众筹到手价2299元，零售价3499元。国际足联主席确认，自己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现场观看世界杯决赛，并将奖杯交予获胜者。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在美国举行。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以及渤海海域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请您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惜。

感情当中的彼此需要是一份感情能够长久下去的基石。刚刚侯湘婷版本的《我是一只鱼》比任贤齐的原版要轻快一些，听起来像是一个可爱的小鱼在水里摇着尾巴吐泡泡。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任贤齐当年有很多很可爱又欢快的情歌，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春天花会开》，这是任贤齐自己包揽了词曲的作品。不过呢，灵感并不是来源于爱情，而是在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摄电视剧《神雕侠侣》期间，第一次历经了北方四季分明的气候，有感而发。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呀，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9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9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4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7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吃7分饱最好，睡前3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3件事儿：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1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刘宇春的这首歌《今天有朵云爱我》里面唱着，想今天要吃什么也是一件大事，也值得许愿，愿从未浪费被爱和美味。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熟悉吧，跟多年前就开始走红的那句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完全一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最近你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空闲关注季节的变迁跟周围景色的变化？

0: 这是韩红跟林俊杰一起合唱的这首《飞云之下》，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时候，内心会变得非常的沉静。现在嘛，夏天气温会一步步继续来升高，可能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人是很容易产生那种烦躁的情绪的。那这个时候听听这样的歌，也希望能够缓和我们心里面情绪里面的那种燥热的烦闷的感觉。那今天已经是周四了哈，我们的周末已经在向我们招手啦。那这几天其实在气温升高的同时，大家还能够感受到夏天嘛，太阳是非常的毒辣的。那周末的时候你有安排出去玩吗？出去玩这个时候很容易晒黑，时间久了之后脸上可能还会长斑。那其实想要变白的话呢，也不能只靠洗脸跟面膜，还要用对美白的精华。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尤其很多女生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会晒出斑来，真的会晒出斑来。你又发现啊，就是尤其人到中年之后，可能你就在外边可能就待了一天暴晒，但是真的你晚上回去，你就会发现你的颧骨两侧就是会有那种小的斑点啊，时间长了真的会长斑，然后斑长完之后呢，整个人就是脸色看起来就不是很均匀嘛。哎，所以大家除了注意防晒之外，也要做好这个淡斑的工作。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淡斑精华吧，来自于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这个东西呢，就是淡化色斑来提亮暗沉的啊，蕴含多种丰富的 VC 精华，它特别的温和，能够提亮。我觉得它真的就像橡皮擦一样，就是能够让你脸上的痘印啊、雀斑啊，慢慢的淡化消失。其实有一些 VC 的产品，有的朋友可能不敢白天用啊，就是晚上用。但是这个 VC 成分它里面其实是很稳定的，也是活性成分，然后你全天用都妥妥的，很放心。透明的啊，它这个精华液是透明的，就是水感质地的，涂在脸上吸收也很快，吸收之后呢也不会有黏腻感啊、负重感。每天晚上睡前你可以滴一管在手上，用手指头肚啊，然后慢慢的在那个脸上抹，它那个触感是很丝滑的，你感觉就像哎呀双手在脸上滑滑梯一样啊，滑溜溜的。然后脸上有点小斑点的，试一试这个淡斑精华，哎，真的你坚持用一段时间，会从里到外啊，从这个底子里面透出来的那种亮堂感，你觉得你的脸会很干净。然后科颜氏呢是专门做药妆的，对待肌肤问题非常专业，而且这款淡斑精华拥有这个淡斑特证啊，不是每一款淡斑精华都有淡斑特证的，所以它也是被鉴定安全有效。原价呢一瓶也挺贵的啊，要1000多了。今天啊临期特惠，有效期到明年的7月份，一年时间259块钱到手115毫升的正装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就是这个我们除了美白淡斑做好之后，身体的一些物理防晒也不能大意啊。回复给力还有小红书现在特别火的一款防晒霜，叫做月之蜜精华防晒霜。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啊就户外还是挺晒的，脸上也好身上也好都要涂防晒。尤其是身上啊，就买的话，其实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款属于便宜大碗，涂脸上也好用，涂身上你也不心疼。这个呢今天是100多块钱买两套啊，今天买一套送一套，全都是套盒。一个套盒里面有什么呢？有一大管的正装，有两个中样，还有两个小样，这样两套到手128块钱，真的是优惠叠加，特别合适。而且月之蜜的防晒霜卖过很多年了，都非常好用。他们家防晒霜呢，就是那种淡淡的植物清香，肤感特别的清透啊，就是也是精华质地的。然后你用完之后呢，吸收很快，哎，不会搓泥儿，有点冰沙的感觉啊，搓起来很舒服。然后你后续上妆什么的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搓泥儿或者斑驳啊，涂完之后皮肤不会油腻，也不会闷，也不会假白，它就很清爽的那种冰沙呀，那种凝露啊，是那种感觉的。SPF50PA 3个加号，去露营、去爬山、去海边都够了啊！今天有一套的前8，这个性价比真的极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下单吧。好的，圆圆。
0: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9:34，这里是月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那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奖品叫做这位主持人对你说，你想要听到哪位主持人说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录音给你。好，今本周的盲盒奖品就是一个复古的经典的小小的卡带录音机，那是一个小小的挂件儿哈。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可以看到一个链接，点开链接就能够看到它的相关介绍了。那你之前还记得我们征集过大家的成年人的烦恼吗？然后我们也总结了小朋友们，幼儿园小朋友们的超神回复，这个小视频我们也已经做好了哈，你也可以继续来回复惊喜盲盒，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看小孩子们是怎么样回答大人的问题的。萌娃的世界真的是充满治愈力的，而且特别适合反复观看。那还有就是提示一下刚才保定的想要参加音乐节的听友哈，如果您已经回复了抢票的话，如果您已经中奖中到这个票的话，一定要记得看我的回复，因为需要您的相关的信息给您收集起来，才能够到现场去听歌。好啦，相关的回复已经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另外的一个计时 APP 平台上回复了大家。那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李荣浩的歌谣。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这是张惠妹唱给父亲的歌，叫做《掉了》。当年是她的好友苏打绿的吴青峰知道了张惠妹和父亲的故事之后，为她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张惠妹兄弟姐妹有九个，她在家排行老七，因为从小性格外向、活泼可爱，也深受父亲的喜爱。她能够成为歌手，也离不开父亲的鼓励跟支持。但是她的父亲呢，却因为因病去世，没有能够看到张惠妹后来的成功跟成绩，这也成为了她心中的一个遗憾。亲人离世，每个人都会体会到绵延至一生的对于他们的怀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

2003年，李宗盛初到上海的夏天，脑海当中先浮现了刚才这首歌的旋律，而直到2013年55岁的时候，才最终填完了这首叫做《山丘》的歌词，用10年的人生起伏完成了这首音乐作品。这10年间，他历经了父亲离世、两段婚姻的落幕、辗转多地生活，还有诸多的变故，把半生的感悟都揉进了词曲里面。他自己都说，这是一首需要等着粉丝慢慢听懂的歌。那么此刻的你是不是也听到了？人呢，并不是突然变成熟的，而是在一次次的撞墙、失去、后悔之后，才慢慢的学会跟世界、跟周围的所有人好好相处。今天的乐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跟你一起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它的名字叫做《和平》。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我们继续来说家里面的设计哈，从设计到我们入住之后呢，所有的这些节点啊，虽然很好把控，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先做设计，然后再去买硬装的产品，再去装硬装，最后买软装的产品等等哈，很好理解，但是很难操作，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看。首先是设计阶段哈，纸上谈兵这件事儿真的是非常多朋友都在聊的，但是我们如何让图纸落地然后完美的生活呢？家装的第一步哈，之前我们在聊说肯定是去选选建材啊，看看你贴什么样的砖，看看我墙面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现在呢，很多家庭已经开始科学的去明确家的使用逻辑，把这个作为家装的第一步了。你看啊，现在网上有很多比如说开放式的厨房，大家去选择了，但是呢，你真的如果喜欢吃中餐的话啊，你需要各种的炒菜，那么油烟的问题是一定要注意的。开放式厨房它真的非常好看，但是它使用起来啊，也是不太适合我们中式家庭啊。还有就是这个悬浮的电视柜了啊，包括现在很多家庭不选电视柜啊，也不做电视柜，或者是不做电视背景墙，但是你这个情况下哈，你除了没有看电视的这个诉求，但是呢你有日常收纳的需求啊，所以如果在这个区域我们多少去来一个柜子，或者是落地的，或者是半开放的哈，你日后的生活也会方便很多。我找到了专业设计哈，需要兼顾的是三个核心，那么对于我们来思考的就是空间的动线、功能的分区以及您的个性化的需求。关于刚刚说的这三个核心，您有哪些想法呢？也欢迎您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啊，我们一起来说说看，或者说您家有哪个区域是您觉得设计特别合理，住着也特别舒服哈，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区域，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无论你语音还是文字都是可以的。接着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刚刚三个核心的第一个核心，空间动线的设计哈。那肯定是最短的路径的原则哈，怎么理解呢？就是厨房到餐厅的距离是不超过3米的，厨房到餐厅啊，就是为的是我们平时端菜时候的减少磕碰哈。如果你在这个区域超过了，那虽然你家的房子面积大哈，但是在这个过渡区域，我们怎么利用，怎么让我们的端菜更方便啊？您可以来思考一下。再有就是卫生间干湿分离，这些动线要清晰，洗澡啊、洗漱啊、如厕啊，我们怎么能互不干扰。还有就是功能分区，就需要结合自己家的家庭结构了，比如有孩子的家庭，你是可以在客厅预留一个游戏区，老人住的时候呢如果来了的时候，你要考虑老人在如厕的时候怎么考虑这个无障碍的设计，取消过门时安装扶手等等等等哈，这些都属于功能分区，包括我们的个性化的设置。那需要补充到一点的就是个性化的需求哈，其实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你喜欢在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安静的去工作啊，不希望别人打扰，那你卧室的区域就需要有这个独立的书桌或者是护眼的灯光了，包括孩子的学习区哈，灯光非常重要。如果您家是养小猫小狗的宠物家庭哈，那最好是在沙发的旁边，我们要设计一个宠物窝，避免家具被抓坏，或者是在我们各种区域啊，你要预留出来宠物休息和你和它互动的区域哈。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跟大家来聊啊，设计图纸真的不能只看效果图哈，我们要核对一下尺寸，核对一下细节，核对一下我们有没有遮挡，或者是我们平时比如说机器人打扫啊、擦地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家具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存放的区域哈，也建议大家啊，在设计阶段啊，在这个区域建议大家不是只呈现一个设计图纸，有一个 VR 的这个效果图，或者是1:1的实体的模型哈，我们可以模拟真实的居住场景，提前来发现问题。当然了，
如果家装方面你有很多的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互动分享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我们今天一言送奖，如果您想参与的话哈，您就可以直接这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惊喜盲盒来参与。音乐节也有很多朋友啊，比如说OHA 啊，包括这个刚刚看到的一个听众朋友已经是有中奖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了哈。如果您看到的话，也可以这个直接在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哈，您无需提前取票，直接现场刷身份证入场就可以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5，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到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宇航，我看到你的留言哈，我们送音乐节门票的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哈。如果你想参与别的一些活动哈，您可以这样，您在这个我们同样你留言的这个区域哈，你直接回复惊喜盲盒，有一个跳转的链接进去留言，看看能不能中奖哈。

好，往哪跑？你具体的这个看音乐节的方式已经清楚了哈，就直接拿着你的身份证，直接去这个感受这个音乐节就可以了。另外，如果您啊没有这个回复您的身份证号码，也建议您可以把您的身份证号码留一下哈，因为我看到你留了电话，但是没有留身份证号。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刚刚确定了家里面的一些设计的整体的思路哈，我们要进入到施工的阶段了。隐蔽工程是底线，细节才决定耐用性。为什么说这个施工环节的隐蔽工程是家装的生命线啊？因为你一旦出错了之后住进去哈，这些方面水啊电啊看不见的地方啊，后期的维修成本真的是非常高，所以水电改造是重中之重哈。水管至少我们要选择的是 PPR 材质，然后你要进行一个打压的测试哈，这个测试合格我们才能正常的入住或者是进行下一阶段的这个工程。电路要分路的设计，空调啊冰箱啊这些大功率的电器哈，也是需要单独走线的。那么照明的回路呢，可以比这个线要这个细一点哈，目的是入住之后呢，我们避免跳闸的一个隐患。现在有经验的老师傅都很清楚，包括现在我们交付的这个房子的简装啊、精装的标准啊，也是按照这个来的。啊，有一个区域叫防水工程，这个防水工程可不能只做卫生间啊，你包括你的阳台，如果你是有洗衣区的，你的厨房都是需要做的。淋浴区的防水的高度呢，建议大家哈，有的时候1.2米、1.3米啊，有点少啊。如果我们想保证日后的一个入住的一个稳定的效果啊，1.8米比较合适，其他区域至少30厘米。防水的涂料呢，这个别省，建议刷3遍，每遍干透之后呢，再刷下一遍。最后还要做一个这个小测试，叫48小时避水的这个一个试验，确认楼下没有渗透，我们再进行铺砖。我们这阶段聊的都是很多细节方面的事情哈，当然如果我们的是施工的师傅哈，真的非常专业哈，也可以根据他的诉求来。我们接着来说墙面吧，墙面的处理影响后期的一个美观度，所以呢它的基层的处理是不能省的。毛坯房你是先得把原墙的腻子啊你给它铲除的，当然腻子特别好哈，我们也可以留啊，就看这个检测的时候师傅的一个标准了。那你的整个的刷界面啊，它的这个附着力是要增强的，增强之后呢，我们再去刷2到3遍的耐水的腻子就可以。现在很多这个朋友家里面啊，这个吊顶的施工啊是需要注意承重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轻钢的这个龙骨比木龙骨更耐用，因为它不易变形也防火，但价格也更高一点。安装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把这个螺丝啊挑选好一点的，方便它的固定哈，间距不超过60厘米，避免吊顶脱落。现在也有解决吊顶方面的问题的啊，也可以根据这个节省，或者是你对这个吊顶没有需求的，也可以根据这个来哈。瓷砖铺贴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这个老师傅啊，他的手法真的是非常厉害哈。有几个小 tips 我们来听听看啊。首先是厨房的墙面的瓷砖，建议大家选4×800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哈，减少接缝，因为日后可能更方便清洁。那么铺贴之前呢，最好是要泡水2个小时以上哈，避免吸水导致空鼓。那卫生间的地砖是要做坡度的，这个坡度非常重要，一定要做哈，坡度1%到2%。如果你喜欢这个这个卫生间它特别干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坡度2%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水流我们已经可以正常的流向地漏了，地漏的位置呢是需要低于瓷砖5毫米的，也防止积水哈，这也是一个小细节。铺贴完成之后呢，24小时内不能有任何的踩踏哈，建议大家我们时间可以再长一点，48小时之后呢，我们要检查空鼓率，墙面的空鼓不超过5%，地面的空鼓必须为零。这也能看得出来这个施工团队啊老师傅的这个工艺工法的品质了。如果您啊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小建议，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我们一直在说装修哈，已经这个确定好了我们的装修的整体的逻辑，然后我们需

要注意到的细节。接着我们来说主材方面的选购。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性价比可不等于便宜哈，适配性比品牌更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买主材的时候啊，经常是我看这品牌大不大哈，我看看适不适合我们家啊，然后呢这个材质尺寸啊空间啊，你就会这个发现真的买了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的哈。地板是需要选择结合空间特性的，因为实木的地板它肯定脚感好啊，但是呢它怕潮啊，只是适合卧室。那强化的复合地板嘛，它耐磨耐水，比较适合公共区域啊，儿童房啊客厅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卫生间哈，就一定得选择防水性强的了。那其实选购瓷砖啊，大家伙都在说我们真的不懂哈，我们也不知道选什么，所以就选择品牌吧，或者选择大家伙网上查的哈。就像刚刚的区域，我们只看一下它的适配性就可以了。但是性价比呢，它确实不等于便宜，就是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吸水率的。因为墙面的这个砖呢，它的吸水率是需要小于等于10%的，地面砖小于等于1%就可以了，包括卫生间的地砖呢小于等于0.5%啊。它的这个跟我们之前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吸水率过高的这个瓷砖哈，它是容易这个发乌变色的，所以这个有些墙面呢它不太讲究这些东西啊。怎么说呢，就是你不太关注这些它也不影响，那我们就可以高一点。但是地面的砖啊，你包括卫生间的砖呢，它真是影响我们的生活哈，所以一定要在吸水率方面要进行一个关注。橱柜也是，橱柜我们有的时候去挑，确实不太了解它的材质，就去看一看啊，长得好不好看啊，符合不符合自己的审美，家里面这个跟我的风格装修搭不搭配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呢，这个多层的实木板哈，这个你看啊，因为这个防潮性啊，也是在这个柜体的材质里面，是你可以在日后的生活中体现出来的。防尘的防潮性呢，它是优于这个颗粒板的，因为实木的这个木板呢，它确实是这个吸水性比较好，防潮性也比较好，但是有一点它容易变形哈。所以呢，这个要根据家里面的使用习惯来看。台面呢，石英石肯定比大理石更耐用哈，你就在上面你切个菜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你如果你看看它的这个台面啊，你之后的一个处理方面啊，当然它也是更贵的。还有一个小点就是它的五金件，五金件你会发现啊，它的这个开关的静音啊，还有它的寿命啊，开合的次数哈，真的是啊，你看看家里面你们家的柜子有哪个它的这个五金件是掉了的呢，有哪个是这个腐蚀掉的呢，有哪个是这个你不再用的呢。再装再买的话也要关注一下这些小细节了。门窗的重点是看密封性和安全性啊，当然现在很多开发商的这个密封性安全性已经非常好了，这个 Lowe 的这个散波的这样的一个玻璃啊，还有它的这个断桥铝的这个材质啊，你包括它的隔音啊、抗风啊、抗压的这种情况啊，这个都是没有这个太大的问题的。当然如果你是老房子改造的话，在这些方面哈，你看你家里面的诉求哈，比之前强，然后能经得住用就行。当然灯具和洁具哈，我们同样是要兼顾实用和节能的。卫生间的灯大家就可以选择这个防水等级的，然后厨房就可以选择这个显色指数 RA80 以上的灯光啊，它可以还原食材的真实的颜色。马桶呢就建议这个我们选择的这个冲力强有静音的，包括智能马桶也可以来选择一下。除此之外呢，其实有些细节方面哈，也建议大家你可以提前来做做功课啊，包括很多包括地漏啊、木门啊等等等等吧，因为我们每家每户的诉求不一样嘛，或者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性价比高它不等于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便宜哈，所以建议大家呢从这个我们的使用方面就来考量。哎呀，啰啰嗦嗦一大堆哈，你有哪些这个实用的小 tips 吗？小建议吗？小巧思吗？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

0: 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唱歌结束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说到就是软装阶段了，搭配是有逻辑的哈，收纳和氛围是需要双提升的。都说现在重软装嘛，软装是家庭的这个灵魂哈，但是搭配怎么搭呢？你是要遵循风格统一呢，还是遵循功能优化呢？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一模一样的哈。北欧风你可能用原木色的家具搭配浅色的布艺就可以了，现代风呢就以黑白灰为主哈，其他的点缀一些金属的线条，增加一些质感哈。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别这个中式红木家具啊，你给它搭一个这个欧式的水晶灯哈，这种情况不出现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关于家具的选择方面哈，现在家具店啊，包括网店非常多哈，大家伙好像也不太去追求，比如之前最早的我们的欧式的大床，两三万一张，或者是，很多名贵的那些这个材质的家具了哈。主要就是你住着舒服就可以，你有很多的其他的抱枕啊，包括地毯啊，就可以来这个填补你当时的这个整体的卧室啊，或者是整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和色彩了。甚至是现在有很多打破常规的啊，就是小户型就没有沙发，你就可以用桌子去代替，或者说呢，大户型里面你就是可以没有插几，直接这个有一个区域的，围型的这样的沙发就可以了。这个所以要根据我们的这个空间啊，或者是我们本人的兴趣爱好，就打造适合你自己的家就可以。但是有一点是不能缺少的，那就是收纳方面的设计了。你会发现收纳真的是软装的隐形工程哈，你垂直的空间做吊柜啊，或者沙发带这个储物的功能啊，卫生间安装壁挂啊，等等等等吧，反正呢就是能想到的不能想到的区域哈，建议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收纳方面。软装进场之后呢，最后是细节收尾，比如说我们这个要在墙面上这个安装这个防撞条啊，或者是这个安装阻尼器啊等等这种小的细节方面吧，也包括这个我们在后期买这个软装的家居产品的时候呢，这个材质啊，棉麻啊，就是我们需要多方面的考量了。总之呢，就是我们在挑选所有的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遵循到自己非常热爱非常喜欢这个家，是给我们装扮的一个美好的未来的幸福的一个家。好的，时间来到了16:53，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喽。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速度变得很快，比如说最近依旧很火的汤令山的《去北极忘记你》，融合了说唱演唱风格与 R&B 的编曲。而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op Berry 的《一半一半》，最近也是在网上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它的主歌部分也是用到了类似于说唱的腔调，并且确实也融入了一部分的说唱内容，让这首歌在听感上变得更加丰富。一起来听 Top Berry《一半一半》。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6月22号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河北携10家单位、35家企业入链参展，阵容再创新高。记者昨天从河北省科学技术厅获悉，河北省推出3款科技保险产品，将有效分散科技创新风险。根据石家庄市有奖发票活动安排，财富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具备发票上传和抽奖功能，从昨天起在石家庄市开通发票上传和抽奖渠道。高考分数出炉，在微信搜一搜高考分数，就能直接查询高考成绩，并了解今年的。近日已有多地的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通知提醒，根据相关规定，公积金结息日为每年的6月30号，结季的利息并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本金起息。缴存人可以通过登录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或者是官方公众号等方式来进行查询。公积金账户余额10万元，一年利息1500元。国际奥委会昨天宣布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将为每名符合条件的奥运选手提供10000美元的津贴。徐梦桃、苏翊鸣、谷爱凌等运动员有望成为这一新政策的首批受益者。最后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17: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晚上两个小时下班时光开启了，各位呢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即是咱们河北的这个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啊。对，昨天高考分也出来了是吧，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朋友圈里啊，各个社交平台啊，大家分享自己出分的时候这个心情的，家长啊学生啊也就是这心情比较激动比较紧张，
1: 是
0: 现在分出来了马上就填志愿，填完志愿这些事情告一段落了之后就可以规划一下暑期旅行了，
1: 哎，调整一下心情，
0: 对，
1: 放松一下
0: 哈。中考也不是也是刚刚结束嘛，也看到这个中考出分的这个消息也出来了，大家也在想着说这个一到夏天放了暑假之后能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尤其是对于毕业年级的学生来说，用一场旅行来告别自己一个阶段的学习，
1: 是
0: 迎接一个新的这个
1: 人生阶段吧，
0: 人生阶段，
1: 对，
0: 从一趟旅行开始。这还最近看到说29号起呢，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也将会陆续升级内蒙古方向航线网络，新增两条到这个满洲里的空中航线，加密鄂尔多斯的航线。还有就是7月2号起呢，春秋航空石家庄直飞贵州安顺每周三班。安顺呢，不光是有这个课本里的黄果树，包括真正的中国铺香和喀斯特王国也是在这里。夏日的安顺平均气温是21度，天然的避暑氧吧。给大家的暑假出行多了一些新选择。
1: 是的，包括咱们河北省也是推出了夏纳凉的这样一个旅游路线，石家庄9条线路入选，包含了像这个灵寿县的清凉一夏两日游，还有咱们正定古城的这个消暑纳凉两日游，还有平山县的这个夏季休闲采摘旅游，藁城区的休闲采摘消夏游，还有包括平山县的消夏避暑体验乡村旧时光旅游线路等等，就是你看也有出远门的，然后这个咱们近郊游的话也会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妥当。
0: 是现在就是出去玩的季节，一到夏天暑假时间又比较长，对于孩子来说还是挺期待的。
1: 是
0: 包括最近两年这个暑期旅游大数据，国内游客的夏季旅行偏好也是呈现出季节性和主题化，包括一方面刚才我们提到的避暑，像咱们河北崇礼这边，在24年的这个夏季的游客数就已经达到了430万人次了，而且是第一次超过了冬季。贵州六盘水因为这个凉都的标签嘛，也是暴涨255%。还有就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暑期亲子游，做大自然的孩子也会带着大家去到贵州。大家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几条不一样的夏天的亲子游的行程啊。
1: 包括我们的行程当中也会有大家特别喜欢的，因为夏天的话小朋友们或者大朋友们都喜欢说靠近一下水，去玩玩水，对吧？我们的一些亲子活动当中也会包含一些这种很多户外的亲水的一些活动。我们看到数据也显示说漂流类的订单是同比增长了20%，瀑布类增长40%。包括咱们说到的这个去长白山也好，包括去这个云南的普者黑也好，都是有，比如说水上划船呀，漂流啊，这些项目都是包含其中的。
0: 对，包括马上到来的这个暑假，大家的选择现在除了周边包括这个跨省还有就是出国，热情都非常高。
1: 是
0: 大家来说说吧，就是这个假期孩子如果放暑假有没有什么安排呢？大家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来看看我们这次假期的行程。做大自然的孩子就是不光是对于小朋友来讲是一次亲近大自然包括交到好朋友的机会，同样对于大人来讲也可以，我们这一次回归童真去到大自然里啊，找到这种做大自然孩子的感觉。各位上次出远门是什么时候？下个旅行想去哪里呢？

0: 视频直播间有人说，哎呀，今天开离的这个头发是不是染了？大家每天都可细致了，观察的
1: 是太细节了。
0: 这个开离现在头发长发及腰，
1: 我腰这么高，我腿得三米是不是？
0: 你别说，还确实是溜光蹭滑的感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今天和各位聊聊旅行，上次出远门是什么时候？大家去的哪儿啊？今天这也是马上迎接暑假了，到七月初，各个学校这个暑假安排也是很早就出来了，包括中考的出分时间也定了，高考分也刚出来，马上开始填志愿，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关注完这一波之后，累是得累一会儿。但是累完了这波之后，咱们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
1: 调整一下，
0: 出门度度假。鱼丸给我们留言说，去年秋天突然想去看海，就选择了广西的防城港，背上包就出发了。那天在海边坐着吹风，看着海面缓解内心的焦虑，印象特别深。看到一位阿姨带着她的孙子在海边玩，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还没有跟家人旅行过，就想着今年吧也要带着妈妈去看看海。
1: 还有王宝他说了，他说2019年的七月份和妈妈一起去了新疆，然后在天山天池拍了超级美的照片。
0: 真不错，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也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不光一次两次了，就好多听友就是我们跟着一块儿出去旅行之后，主持人带队也变成很好的朋友。
1: 对，
0: 平时没事微信分享分享。
1: 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也有朋友在说啊，说这周的话要和家里人一起旅游，从唐山到青岛，属于是自驾游，一周的时间，感觉也挺好。
0: 大家来跟我们说说吧，上次出远门是什么时候？准备下次想去旅行的话想去哪里，或者说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继续回复暑假，这是我们的几条不同的线路，现在还是有余味的。带着孩子一块出发，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大自然的孩子。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许巍，完美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17:1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7: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6: 说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稍后的时间来抽奖啊，继续来给大家送出口袋风扇，每天我们会抽一次奖品。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旅行的事儿，上次出远门是什么时候，去的哪里，有下次旅行的规划吗？我们看到赵3742他说上次出远门是腊月了，自驾去的南京，下午5点出发的，从保定到南京开了一夜的车，第二天的3点到的，前两天老大刚中考完准备出分，报完高中去云南，这次肯定就不自驾了。我的天，真行！晚上出发，下午5点出发，开了一夜的车，第二天3点到南京。
7: 特种兵的行程、
6: 特种兵，哇，了不起，这厉害。
7: 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哈，最近一段时间有去，你最近有去哪儿玩吗？最近的一趟旅游的行程。
6: 我这个人的记性你也是知道的，好像是今年年初。年初请了一次年休假，去的普吉岛，去的普吉岛，
7: 那好像也没有很久远的事吧？
6: 1月份，1月份去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就是现在大家喜欢跨季旅行，就是冬天你想去暖和的地儿，
7: 夏天去点凉快的避避暑，
6: 对对，要么就是冬天你去还往北跑。

0: 就是再更冷一点，也有这种。来吧各位，来猜猜歌，音乐 Let's go。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今天这个呢有点难度，说实话有点难度，主要简单的对于你们来说就是没意思了，猜的都已经。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包括我们现在视频直播间，我也把这第一句歌词打字发在了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啊。刚才开了半天，
1: 我真的，我到现在已经五分钟的时间过去了，我真的毫无头绪。
0: 赶紧念一下啊，前两行吧，的鸡一的西吃日歌乌之乐泼斯。
1: 第二行是吃喝乐之鸡乐西夫。
0: 我觉得说这两行就够了。第一行的鸡一的鸡一，你们想会是什么？
1: 都加油，
0: 都加油是
1: 啊，该加油了。最近这个油价可以啊，下来点儿。
0: 记忆它是一个词儿，你觉得是什么词儿？
1: 记忆。
0: 哎，这不很准确吗？说的
1: 当记忆。
0: 哎，
1: 还是不知道。
0: 当记忆你都说出来了，还猜不出来？
1: 我只能想到当花瓣。
0: 当记忆。后边这个你也能猜得到，的记忆的，
1: 当记忆的，
0: 哎，心你也能猜出来，
1: 心，
0: 哎，你念一遍，
1: 当记忆的心，
0: 这还不知道啊，当记忆的心，你都这么你说出来一半了都。
1: 有小超吗？我看看。
0: 你看，有朋友已经直接把语音发过来了。我们来听一下刘伯昭，你为什么发了个零秒的语音啊？
1: 该换手机膜了。
0: 3742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2: 当记忆的心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你花瓣的蝴蝶，孤雁可以双飞。
0: 厉害！
1: 你是不是少给了一行啊？
0: 我是觉得
1: 少半句呢。
0: 我再给一行就太多了。我以为你们会自动把那剩下那半句唱出来呢。所以，当记忆的心，你都说到这儿了，你还愣没猜出来下半句是啥？再听一下我心永恒发过来语音啊。
2: 当记忆的心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
0: 你们是一句都不往多后边多唱啊？
1: 我觉得这词儿可能也不太好记下来，是不是？还有听听谁啊 ？IX 唱了吗？
0: 没有。
1: 来听 IX。我们来听一下。
0: 你们
1: 来。
0: IX 是吧？再听一下，这边好了吗？
1: 来听一下。
2: 当记忆的心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你花瓣的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
1: 好听。我们再来听一听，曹亚峰，来听一下他的演唱。
2: 当记忆的心缠绕，过往支离破碎。
1: 还有落落大方，他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0: 好听，能听得出来。下次大家唱的时候，还是把这个蓝牙先跟车里的断开，要不然听不清大家唱。我们在耳机里边能听得清楚，但是大家在车里边开着收音机的话，就会杂音比较多了，好吧？我们听一下咪小猫发过来的。这是刚才那位吗？
1: 听着有点像啊。
0: 他俩好像啊。彻之月，听一下。

0: 安徽，
1: 好
2: 好
1: 听，
2: 听，
1: 还有零二。
0: 当记忆的前尘让我往事里破碎，是恍然占据了心扉。
1: 还有 Coco 发过来的。
0: 当记忆的前尘让我往事里破碎，是恍然占据了心扉。
2: 哎，他怎么还有一点点像周传雄的那个声线、啊、
1: 对对对，声线有点像。这首歌就跟后来一样，我觉得也是属于男生女生唱那个 key 都还是比较适合的。
2: 对，
1: 各位还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和文字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稍后的时间我们视频直播间准备抽奖了。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

0: 精彩，
1: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我省全省都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是9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3度。
3: 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2: 来看到石家庄，明天是晴转多云，22到35度，有东南风1到2级，转偏南风3到4级。
3: 你来关注一下啊，说现在天热了之后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没什么胃口，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苦夏。天气炎热，身体乏力、疲倦，精神不振，胃口也会变差。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呢？首先就是消化液的减少，因为在高温环境之下呢，这个交感神经包括肾上腺的系统活动增强，然后胃肠道处于一个相对缺血的状态，各种消化液的分泌就会减少。第二的话就是一个中枢神经的调节，也是体温升高的时候。后呢，这个控制体温的这个中枢对摄食中枢产生一个抑制性的影响，就会减少我们的进食量。第三个呢，就是身体也会阻挡一定的热量，因为说这个食物也会产生热量。那天热了之后呢，我们的基础代谢变低了，需要的热量就会比较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体为了避免增加体温，食欲就会自然而然下降。另外还有的话，就是这个高温天气的话，可能大家在情绪上会更加容易烦躁，容易产生情绪中暑，这个情绪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
2: 最近这个天呢有点就湿热的这个感觉了，湿度也比较高，也提醒大家哈，也注意给自己的这个一方面身体防晒，注意防暑，同时情绪上咱们也适当的调节一下。
3: 是的，
2: 夏天太阳比较毒，尤其是周末呀，或者说暑期想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的啊，很容易晒黑，时间久了以后脸上容易长斑。其实想变白，不能说只靠洗脸和面膜，用对美白精华也非常重要。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的是科颜氏淡斑美白精华，淡化色斑，提亮暗沉，蕴含多种丰富的 VC 精华。乐商城和品牌方我们是谈到了一波临期特惠，原价4位数1490块钱的科颜氏淡斑精华，今天只要259，您就可以拿到手。
3: 哎，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而且这个精华液呢，它是每年夏天真的都火到一塌糊涂的产品。就是它真的会像橡皮擦一样，就把你脸上的那个痘印啊、雀斑呀、慢慢的帮你淡化消失了，既能安全温和，又可以帮助皮肤提亮，可以有效抑制和淡化色斑的一个产生。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就是 VC 啊，很多含 VC 的产品，它不能白天用，只能晚上用。但是呢，科颜氏的这个淡斑精华，它含有稳定的活性 VC 的成分，你全天不管白天晚上用都是妥妥的放心。透明的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吸收特别快，而且吸收之后呢，你也不会觉得有那种黏腻感或者说负重感。每天晚上睡前滴上一管在手上，然后呢就用这个指腹涂抹在脸上，非常丝滑的触感，就跟这个双手在脸上滑滑梯一样。像脸上如果说您有一些小的斑点，就可以试一试这个淡斑精华，可能真的会被惊艳到，就是你会感觉到它是从那个底子里面透出一种那种亮堂感。而且呢，科颜氏它是专门做这种药妆品牌的，所以对待肌肤问题还是非常专业的。更再加上这款淡斑精华，它还拥有持淡斑的特征，安全全有效，原价一瓶是1490，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一个临期特惠价格，所以特别的合适哈。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7月份的，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
2: 是
3: 完全是可以用完一瓶的。但是价格只要官期的两折不到，259，您到手的是115毫升的一个正装。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2: 虽然是临期，但是您自己用完全没有问题。
3: 是，
2: 比如说送礼物的话，咱就是买这个正常的时间久一点的，但是你因为你本身这种东西你打开了之后也是最尽快一年之内给它用完，
3: 夏天消耗也很快嘛，这种防晒，
2: 所以咱们自己用完全没问题。虽然它是一波临期，但是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你自己用完全没问题啊。美白和营养补充好的同时呢，物理防晒也要注意。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小红书上现在非常火的月之蜜精华防晒霜，好用平价，今天优惠再叠加，买一赠一，到手两这是两个防晒的套盒，只要128，每套里面是有正装一大管，加上中样两个，还有一个小 小样的两个，随身携带，随时来涂抹一下，随时防晒。这个防晒最好的就是它的肤感特别好，大家都知道就是夏天抹防晒肤感好不好很影响体验，最怕就那种很难推开，而且抹完之后皮肤油腻腻的，像糊住了一样。

0: 不透气还假白，抹一次就不想再用了。但是这款蜜之月精华防晒露是独特的精华质地，肤感很轻薄，就像抹护肤品一样，闻起来也是淡淡的植物清香，很天然的味道，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冰沙的质地轻薄服帖，也不搓泥，所以说不用担心跟后边这个底妆打架，是吧？不冲突。上妆很服帖，也不卡粉，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户外野营啊、爬山啊、海边玩啊都足够了。今天是用一套的钱让您入手两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都可以看到了。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周杰伦徒弟派伟俊的现象级爆单，聚焦都市情感中的冷静期矛盾，通过左转灯隐喻关系中的拉扯与迷失。特别推荐理由：幻听周杰伦致敬2000年的经典编曲，很标准的流行金曲。派伟俊 ，Mike Overseas， 左转灯。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后被雨水这么一泡，天然的果酒就这么诞生了。慢慢的，古人得到了酿。公元前十二世纪，商王武丁和他的大臣就有了"若作酒礼，尔为曲孽"的对话。这表明，在32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利用酒曲酿酒的技术。之后，香甜细腻的米酒诞生了。这米酒呢，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微醺小甜水。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呢，色如琥珀、韵味悠长的黄酒也问世了。但甭管是米酒还是黄酒，这酒精度数啊都不高，通常呢是10度左右。所以唐朝李白才能会须一饮300杯，武松喝了18碗也能打老虎。到了元朝，蒸馏术诞生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这些酒其清如水，味极浓烈，高度白酒从此问世。至此啊，人们很难再千杯不醉了。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来自林俊杰醉赤壁，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开始，大家等不及了啊，催我们俩呢。
1: 哎呀，
0: 赶紧抽奖，赶紧抽奖！
1: 这满屏卡卡的名字啊，
0: 大家进来之后直接回复卡卡就可以。人家其实昨天中奖那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卡多兹，好像是。
1: 人家叫多卡兹。
0: 啊，对不起，多卡兹。可能大家觉得回复卡卡比较有最近的这个世界杯看球的氛围，是吧？说到世界杯了，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看球，看过瘾了吗？说目前世界杯已经是进行完了一半的赛程了。这届世界杯小组赛已经战至最后一轮，据统计说目前世界杯已经进行了50多场，赛程恰好过半，本届赛事共计会有104场比赛，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进行啊。
1: 再来关注到的依然是世界杯的消息啊，说这东道主三国全部出现了。那本届世界杯大家关注到是由美加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共同举办的。那三支东道主呢，目前都已经是锁定了32强的席位。其中呢，美国是2轮积6分已经提前出现，加拿大3轮积4分小组第二出现，还有墨西哥是2轮积6分已经提前出现。
0: 说到这个端午游已经热度过去了啊，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呢，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是1.24亿人次，同比增长了4.4%，国内出游总花费是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记者注意到说，今年的端午节假期，家庭游、避暑游和慢旅行广受欢迎，亲子游成为市场主力，银发游、私家团啊，还有定制游啊，是需求比较旺盛的，年轻群体则是青睐都市周边的松弛小城，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求放松和情绪疏解，多地举办大型演唱会也带动了周边住宿预订量的显著增长。
1: 再来关注到的是高考填报志愿，这高考出分之后呢，高考志愿成为了这个家长和这个学生朋友关注的一个重点啊。央视也报了说，这个高考志愿咨询的陷阱规划师成了 AI 的传声筒，这是根据央视的调查发现，说部分机构的规划师入职不足2个月，面对家长却敢自称20年的经验。更荒诞的是呢，所谓专业的建议竟然来自 AI 的生成，照着念自己都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说这个当AI 大模型的数据被包装成了独家经验，家长花万元买的不是规划，而是信息差的焦虑。填报志愿呢是人生大事，千万不要让这个 AI 复读机来替孩子做决定。
0: 再来说到运动相关的话题，说到经常游泳的人的肌肉线条会更好看，经常游泳的人身体悄悄是获得了以下的健康好处，首先就是合理的锻炼了肌肉和四肢，体型更匀称，肌肉更结实，还有就是提高肺活量，增强肺组织的弹性和胸廓活动能力，还有就是控制体重，进行30分钟的自由泳和仰泳可以消耗约264千卡的热量，另外有利于血管健康。研究指出啊，说游泳等水上运动就如同给血管做按摩，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再来提醒一下吧，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上来是什么都甭管，咱就回复卡卡两个字就可以来抽奖了啊。来吧，我们视频直播间见。这首歌是来自王菲为最近很火的一部电视剧主角献唱的一首同名主题曲。

0: 八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明天将在承德、秦皇岛、廊坊、沧州、邢台举行，考生可以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活动地点和各市参加活动的高校名单。
3: 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赛区暨第14届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报名启动，报名截至6月30号。
2: 目前，石家庄南高基公园、长安公园内的荷花盛开，世纪公园、园南公园的荷花正含苞待放，近期将陆续进入。

0: 观赏期，届时全城多处的荷塘美景上线。据了解，各公园的荷花花期将会持续到八月。
1: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长三角铁路62天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新高。
0: 6月24号，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身价已跌破1万亿美元。数据显示，马斯克目前的身价已经跌到了9570亿美元，较8天前的峰值1.3万亿美元，大幅缩水3400亿美元。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比赛今天进行，韩国0-1爆冷不敌南非，跌至小组第三，目前晋级形势待定。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了哈。上个小时呢，和各位聊聊旅行的事儿，也提到了刚才说到的端午数据、出行数据，是吧？马上你看放暑假了，这也，大家这个想出去玩的心也是到达了顶点，
1: 是，
0: 也计划着说凑着孩子的暑假，家长们也在想着是不是要请休个假什么的，说
1: 也是沾了孩子的光了。
0: 大家还可以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玩啊，你也可以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这是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几条不一样的线路，主题叫做大自然的孩子，小朋友来讲玩得很开心，大人咱也可以借这次行程回归大自然，是吧？做一趟大自然的孩子，包括你看也是到快放假，大家刷到的视频也是很多跟出去玩有关，说有人睡前刷到了这个佛山巷子里的鸡煲视频，隔天中午就已经坐在店里去烫肉了，有人临时起意冲去晋城看这个深夜的打铁花，就是你想到哪儿刷到什么马上收拾行囊直接出发，
1: 现在好多人都是就是刷到一个视频立马种草这个地方，
0: 对，不用提前做攻略，要的就是那个说走就走的感觉，
1: 包括像之前看曾经特别出圈的那个鸡排哥，是吧？在那个他当时这个视频就是主要拍自己炸鸡，然后炸鸡排讲段子的，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小馆老板娘随手去记录客人被辣哭的瞬间，还有比如说像潮汕老街上面有阿嬷慢悠悠的递来一碗糖水，还有开封万岁山的王婆去拉路人的这样的一些情节，还有村口草根篮球赛那个比赛的场面，就这些视频都是特别圈粉，大家说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就特别想要去这个地方打个卡，然后去这个地方转一转，旅行一下。
0: 对，现在大家旅行的这个感觉也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以前的时候就一定得打卡追求特种兵，是吧？去到更多的地方，现在就是更多的是体验，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尤其是现在有短视频，大家刷到了某个地方真的是特别美，就会种草，就想着过几天的时候要过去转一转。说到最近一份2026抖音文旅消费趋势报告，过去一年抖音酒旅相关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4025亿次，用户主动搜索酒旅内容是超过了677亿次，短视频已经取代了传统攻略，成了大家出行角色的第一入口。比起我去过哪儿，大家更在意的是我那一刻感受到了什么，刷短视频把自己的心一下提到那儿了，马上就出发，
1: 对，
0: 就刷到就出发，就这种。
1: 你像我以前的话，我的感触比较深的是，以前可能去一个地方就一定得去什么景区，然后去那些网红景点打卡，然后现在的话可能就是刷到一些那种小片段，你就很想说去那个小店里尝一尝那种热乎乎的刚做出来的饭菜，或者说去一个早市上去感受一下当地人是怎么样生活的，他的早上是怎么开始的，
0: 对，
1: 就那些小的细节特别打动你，你就很想去那个地方，
0: 或者说是跟着短视频去旅行，
1: 有这个意思。
0: 大家有没有就是哪一次刷到了某个地方特别美，或者刷到了某一个好吃的，感觉看着就特别想尝尝，立马就动身就出发的，或者说先收藏，然后再带上家人孩子某一个假期在一块去，今天我们来和各位这个时间来聊一聊，就是您平时是怎么来计划旅行的，会什么形式会让你种草说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去。
1: 比如说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夸一夸子琛，就是那个给家乡种草，就是你，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会炒，就比如说就刷到你吃炒奶果的视频，然后就很想去新井转一转。
0: 我
1: 觉得就这种小细节，
0: 我时不时的打开自己抖音，就会看到有人私信我，说哪家炒奶果好吃啊，或者新井还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呀，
1: 对，
0: 我就直接给大家回复了。大爷来说说吧，平时你会怎么来计划自己的旅行呢？有没有那种在哪个地方看到了某个地儿特别的漂亮特别美就去现场当地去打卡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留言。来自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0: 来自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大家有规划一下下次的出行吗？
1: 嗯，
0: 微信后台看到板栗说，之前刷到柳州夜市梭罗斯粉儿，哎呀，这个臭的，我屏幕前我这呼呼咽口水。当晚我就订票，到了发现整条街都喷香啊，那一口酸笋入喉才懂。什么叫臭到极致就是香、
1: 啊、哎呀你别说，就听完这个留言我也有点就是流口水的感觉。
0: 你爱吃螺蛳粉吗？
1: 我超爱吃、哦、臭豆腐也爱吃，哎，各种臭的大家也推荐推荐，能去哪儿吃最地道的
0: 榴莲你爱吃？
1: 爱吃啊。
0: 哦，
1: 嗯，
0: 夫妇说我做最疯狂的事就是特种兵一日游去武汉过早去武大看樱花。
1: 嗯，刚才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之前看到刷到了一个这个耍猴的视频、
0: 嗯、
1: 说在唐山，咱们河北唐山丰润，
0: 嗯，
1: 然后就奔着那地儿去了，种草了、
0: 嗯、
1: 还有天涯说了、
0: 嗯、
1: 他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烟台养马岛果冻海的视频，
0: 嗯，
1: 清澈见底，一开始本来想去威海的，后来呢就心心念念的种草了养马岛，说是去年夏天去的、
0: 哦、
1: 发现那儿海水是真的清，但也是真的真的晒、
0: 嗯、
1: 但是黑八度回来也值了，就养马岛也是我曾经种草的一个地方、
0: 哦、
1: 就是养马岛它会比威海人相对少一点，而且它那个海水真的很漂亮、
0: 哦、
1: 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照片啊。
0: 南他说刷到过延边朝鲜族大叔做打糕、
1: 嗯、
0: 抡锤子那个劲儿太解压了，为了吃一口软乎的这个糕点，我坐了一夜的火车，咬下去那一刻发现旅行就是追逐这一口的鲜活。
1: 哎，
0: 这说的真好，
1: 这叫这个老吃家是吧，就是有好多人是因为就是被当地的美食所吸引就想去那个地方。
0: 对， 对，
1: 嗯，
0: 大家还有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的，这是关注到我们假期马上要出发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个亲子游学，正好说到这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嗯、
0: 这是我们上线一周了啊，河北音乐广播的暑期特别策划，目前呢长白山的行程是接近满团儿，云南还有少量的余味，今天给各位来推荐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线，是贵州和宁夏，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是铺在大漠上，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1: 嗯，先来给大家说一说贵州啊、
0: 嗯、
1: 说贵州呢这两年超越了新疆、
0: 嗯、
1: 近两年兴起的一个亲子游的目的地，原因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贵州它非常壮丽的山水
0: 是，
1: 但人流量呢它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你的体验感会一下就上来了，尤其是兴义的这个万峰林，20000多座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说了一句什么呢，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
0: 嗯、
1: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就是住在这一片山水当中，然后呢推开窗就是那个喀斯特的峰林，而且呢我们的主持人会带孩子们去感受大自然，去下稻田，然后捉稻花鱼，亲手捞上来的鱼我们的农户还会现场来帮你煮酸汤，
0: 对，
1: 就贵州的那个酸汤锅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0: 嗯、
1: 就强烈推荐给大家、
0: 嗯、
1: 然后呢孩子们吃着自己抓的鱼那种成就感，就是你跟在饭店里面直接吃它完全是两码事儿。
0: 嗯，
1: 然后傍晚的时候我们会做些什么呢，会沿着河边骑行，然后穿过古寨，穿过荷塘，整片的稻田，你就能感受到那种夜晚的山风迎面吹过来，就是那种最原始的小时候的感受到的那种夏天的样子。给大家安排的也非常有深度，就是万峰林是一整天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0: 嗯，
1: 包括还有什么非遗扎染的活动，有天幕的茶歇，所以大人小孩呢在这儿都可以找到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节奏。
0: 是的、
1: 嗯、
0: 我们再来说说宁夏，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玩沙子嘛，就日常的时候家门口一个小沙坑能蹲一下午。这一次我们是直接带着您和孩子去到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玩，很多家长一说沙漠肯定很热吧，但是跟大家讲沙漠里光照强，但是气温没有很高，尤其一早一晚特别凉快，体感比咱们这儿舒服多了，而且我们特意把这个户外活动是安排在上午和傍晚，完美避开太阳最足的时段。我们在沙坡头那里呢是有黄河有绿洲，景色非常独特，白天带着孩子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实打实的沙漠玩法，傍晚呢是有专业的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这个沙漠里抬头看星星，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星星，铺天盖地的啊，就铺满头顶，第一眼一定哇的一声叫出来，这一晚上一定能记一辈子。
1: 嗯，
0: 两条线行程设计都是以孩子的体验为核心，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呢是7月11号的首发团，6天的行程，宁夏是7月18号的首发团，5天的行程，报名咨询03116779751 67799751，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来进群报名咨询或者是预约一下啊。这个星期呢会有我们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说明会，另外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大家可以来任意选择，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Let's go.
1: 8: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1: 视频直播间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今天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出去玩旅行的话题，很多朋友还在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关注到我们的这次假期的亲子游行程。看到圈圈他说啊，说每一次看五哈都特别想去他们去过的地方，以后一定要都去一遍。五哈里边去的地方都感觉很美啊，吃的东西也都特别美味。确实好多综艺现在也是和文旅相关的吧，
2: 对，
1: 是吧，包括像嗨六，你好星期六，还有现在就出发，包括五哈啊，方方面面的，
2: 还有什么妻子的浪漫旅行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就很多人现在也会看综艺之后打卡一个地方，然后就想去这个地方哈。
1: 你别说最近看了妻子浪漫旅行，我对俄罗斯就感觉好像还挺好玩的，想去想去转一转。
2: 然后还有后台，你看饼饼发了很多张照片，他说这就是去的羊马岛。哎呦，这个谁给拍的呀？
1: 真漂亮。咱俩光在那说，咱也看不见。
2: 哎呦，就是这个景也漂亮，这一看也是个美女，我跟你说啊。
1: 是在
2: 冰冰
1: 海边的一个一堆岩石当中。
2: 然后这个岩石正好把那个就是海景给框起来了。
1: 对。
2: 人坐在中间。
1: 是。这个地方拍照用排队吗？我想问。现在不是好多那种拍照的点位都得排长队。
2: 对，绝佳的取景点。
1: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晒一晒啊！接下来 Let's Go 要和您玩的游戏是我爱接歌词。
2: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造一场线上演唱会啊，等大家来接歌。我会接下来演唱的这首歌呢，有一句故意空出来不唱，等大家来接龙。可以直接来发送语音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0: 你下次多唱会儿。
1: 哎，
0: 你把一首都唱了，大家是不是没听够？没听够也到点儿了。刚才空出来了一句，上一句是你品尝了夜的巴黎，
1: 嗯，
0: 下一句应该是什么呢？可以唱过来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是那句话，唱的时候您可以先把蓝牙跟车里的断开，这样的话清楚一点听的声音。微信后台 Lisa 给我们留言说，听着贵州之行感觉太完美了，这是我们的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特别策划啊。他说，哎，但是我们家宝宝有点小，刚两岁，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活动坚持时间久一点，大一点我再带他去啊，
1: 就能带着孩子一起了。好多朋友是发了歌词啊，
0: 对，
1: 看小李还有世人在传说，不朽水长流，还有小巷里的丫头，都是发来了你踏过下雪的北京。
0: 听一下大家的唱吧，发过来语音的朋友 ZS 啊，对不起，我忘了给你开麦了。再来一遍啊 ，ZS。
2: 踏过下雪的北京。
0: 嗯，踏过下雪的北京，还有大顺发过来的。
3: 你踏过下雪的北京。
0: 嗯，还有小薇。
4: 你品尝过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
0: 哎，到底还是薇姐，你看。
1: 哎，你薇姐永远是你薇姐。
0: 薇姐这个嗓音是加了水印的，你看这个调门。可可妈妈听一下。
5: 你踏过下雪的北京。
0: 嗯。无畏说，怎么和1024互动呢？
1: 嗯，
0: 就是这样互动啊。
1: 我们已经看到你的留言了。
0: 对，或者说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怎么来看视频直播？即时新闻，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咱们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说说看有没有那种说走就走过的旅行，去过哪里呢？下次旅行自己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来听到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这个夏天，我的命是空调给的。
2: 空调虽然帮我们续命，但玩笑归玩笑，在用空调之前，你有做好空调的清理工作吗？你知道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空调，它会有多脏吗？如果你家的空调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却从未清洗过的话，那么不信你打开空调盖，看看里面的滤网。是不是一层厚厚的灰啊？要知道，那可不仅仅是灰尘，里面还有螨虫、细菌、病毒等等各种微生物。有调查发现，88%的空调其散热片的细菌总数是马桶的60多倍。
3: 那自己在家怎么清洗空调呢？
2: 空调一共有3个部位需要清洗：出风口、过滤网和翅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热片。不管是立式空调还是壁挂式空调，清洗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在空调断电的情况下，打开空调盖子，取出过滤网，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用空调专用的泡沫清洁剂喷在翅片上，静置10到15分钟，把晾干的过滤网装回空调，合上盖子，启动空调制冷模式，翅片上的污水就会随着排水管自动排出。如果您家里的是中央空调，又或者实在是嫌麻烦，请专业的师傅上门清洗也是可以的呀。
3: 多久洗一次最合适呢？
2: 最基本的原则要做到每年空调第一次开机前清洗一次，空调决定不再使用之后再清洗一次。
4: 明白。
2: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18:3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9: 有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贵州的，我知道您的意思是想了解我们暑期的这个贵州的行程，您其实要回复的是暑假，回复暑假两个字，不光是可以看到贵州，包括还有云南的呀，还有长白山的呀，包括欧洲游啊，都有我们暑期不同的几条线路，
2: 选择非常多啊，
9: 选择很多，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不同的团期，不同的地点，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来看一看，都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啊。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夏天呢比较热，太阳毒辣，提醒大家一定注意防晒，要不然脸上可能长斑，要不然想美白的话，你平时不能只靠洗脸和面膜，
2: 是的，
9: 对美白精华很重要。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科颜氏淡斑美白精华，淡化色斑，提亮暗沉，蕴含多种丰富的 VC 精华。乐商城和品牌方我们是谈到了一波临期特惠的，原价1490的这个科颜氏淡斑精华到手3位数，259就可以。
2: 是的，这瓶精华液每年夏天真的都特别的火，它就像这个橡皮擦一样，就是用完之后你脸上的那个痘印啊、雀斑啊，慢慢的就会淡化消失了，既能安全温和，又能够帮肌肤提亮，有效抑制和淡化色斑的产生。大家也都知道，很多这种含有 VC 的产品它是只能晚上用的，但是呢科颜氏这个淡斑精华它是含有非常稳定的活性 VC 的成分，你全天用它都可以妥妥的放心，有着非常透明的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吸收特别快，而且吸收之后呢也不会有那种黏腻感或者是负重感。使用方法就是每天晚上你睡前滴上一管在手上，然后用指腹轻轻的涂抹在脸上，非常丝滑的触感，
9: 是
2: 让脸上有这个小斑点啊，就可以来试试我们这个淡斑精华，真的会被惊艳到。
9: 没错，
2: 它会让你就是从底子当中透出那种亮堂感。而且科颜氏这个品牌它是专门做药妆的一个品牌，对待肌肤问题是非常专业的，再加上呢这款淡斑精华它还拥有持淡斑特征，这个安全有效，原价的话我们刚刚也说了是1490元，今天给到大家临期特惠，有效期是到2027年7月 一整年的时间，完全够您用完一瓶了。但是这个价格呢，只要官旗的两折不到，原价1490元，今天我们259元就可以到手115毫升的一个正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9: 是的，出去玩呢，物理防晒也非常重要。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小红书上现在非常火的一款月之蜜精华防晒霜，好用平价，今天是优惠再叠加，买一赠一啊，到手是两套这个防晒套盒，只要128，一打头三位数，每套里边是有正装一大管，加上中样两个，加上小样两个，随身携带，随时涂，随时防晒。这个防晒就特别好的，肤感特别好。大家都知道，夏天抹防晒的话，肤感要是不好的话，影响体验感。最怕就是那种很难推开的，而且抹完皮肤油腻腻的，像糊住一样不透气，或者假白，用一次就不想再用了。但是这款月之蜜精华防晒是独特的精华质地，肤感很轻薄，就像抹护肤品一样，闻起来淡淡的植物清香，很天然，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冰沙的质地，轻薄服贴，也不搓泥，也不用担心说跟后边这个底妆打架。上妆很服贴，不卡粉 ，SPF50+ PA 三个加号，户外野营、爬山、海边玩都足够。今天是用一套的钱让您入手两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陈卓璇翻唱网络热歌《昨夜风今宵月》，以细腻的嗓音将这份甜蜜又略带惆怅的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轻快俏皮感的古风。陈卓璇，《昨夜风今宵月》。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3: 古人
4: 太酷了，
3: 今天咱们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豪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郡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郡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啊，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六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七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啊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许巍的歌，就是每次听到的时候都有一种想出发的冲动。
1: 嗯，
0: 尤其是这首《星空》，还有刚才听到的这首《旅行》。
1: 嗯，
0: 听到就很多朋友也在微信后台回复旅行的，您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看到我们马上要出发的几个团儿，有去云南的，有去宁夏的，有去
1: 贵州
0: 的，还有包括有长白山的团儿，还有欧洲的团儿，都是专业领队和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带队的。各位还可以继续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了解不同的行程和团期，包括价格，还可以进群，我们有一个线上的咨询会，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来直接线上来问到我们的主持人文章还有领队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嗯，
1: 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多地中考成绩查询时间公布，石家庄、沧州中考成绩预计是7月2号公布，那衡水市的中考成绩预计是7月4号左右公布。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从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到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目前已经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过36万台。近日国际金价持续下跌，那受此影响，国内品牌金价的客价也随之下调，现在都在1200元左右了。那部分的品牌客金价啊，从最初的高点现在跌了将近500块。工商银行昨天发布公告，那根据贵金属风险管理业务需求，那从今年的7月24号开始，那中清时间算起，那工行暂停办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的竞价交易业务。中国乒协昨天也是公布了爱知乌这个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参赛运动员名单，其中梁靖昆此番缺赛。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也透露，说到世乒赛之后呢，梁靖昆主动提出，因为世乒赛对于体力啊精力的消耗极大，身体也是处于疲惫的状态，加之旧伤复发，那申请不参加此次的选拔活动。高考之后，很多的准大学生是扎堆做近视眼矫正手术，那提醒大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这种手术的。那近视眼激光矫正手术不是只看度数哦，还要综合考虑其他的眼部条件，包括像角膜啊、晶状体啊、视网膜呀、干眼程度等等。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以及承德北部，还有我们的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啦！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2: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众讯旅游的产品经理，我们的李丽总，跟朋友们一起来说到目前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隆重上线的《大自然的孩子》，也是我们快乐出发之旅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线路啊。那一条呢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东北吉林的这个长白山路线，一条呢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路线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让孩子可以充分的接触大自然，玩的有深度有意义，那大人呢也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假。那说到这儿，我们也请出李丽总来跟我们讲一讲啊。那先说说我们的这个长白山这一条产品线的特点吧。
5: Hello， 大家这个晚上好，我是众信旅游的李丽。这个我们这个暑假呢，给大家安排了几条不一样的路线，叫做大自然的孩子。我先说说长白山。为什么会安排这个长白山呢？因为夏天它的平均温度才22度，它是真的凉快。这次呢由我们专业的领队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带着您和孩子在森林溯溪捕鱼啊，在这个长白山的野生森林里边 漂流、徒步，然后还会带着孩子去采人参，和大家和家长和这个孩子们一起做一个大锅菜，这个大锅菜叫荒野大锅菜。
2: 哎呀，想一想就真的就是特别的吸引人，因为咱们知道啊，就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长白山到处都是宝，是不是？东北有三宝，然后什么人参、鹿茸、
5: 乌拉草，
2: 对，乌拉草。然后一想到这个长白山，想到的就是哪儿都是好吃的好喝的，然后还可以采蘑菇。那其实这一次呢，是由我们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啊陪着大家一起，是一种体验式的这样的旅行方式，所以让小朋友们真正回归到大自然当中，和家长朋友们一起去溯溪啊，我们去趟着水，然后去抓那个清清河水里的鱼，然后呢我们再拿大锅把它这个烧起来，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这种魅力。那朋友们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啊，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或者是可以提前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1。那其实说到就是去长白山啊，就是我之前呢也是有两个同学都是长白山这边长大的孩子，他就说他说在我们那边啊，就是树是很高很高的啊，然后人进去之后呢，你会觉得自己像进入到了那种欧洲的那种茂密的丛林当中，所以好多人都说去了欧洲其实没有那么多向往，是因为感觉自己就是从东北长大的，可以看高大的树啊，很蓝的天呀，而且有那种欧洲的那种很清凉的这种温度，所以我们经常说这是一个平替版的欧洲之旅。所以大家喜欢这种美丽的景色，同时呢又想让孩子去亲切的去感受大自然，就可以去参与到我们的长白山之旅。而且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一说到东北，它是离一个国家很近的，是离这个朝鲜近。同时呢，在东北的延边地区呢，又有我们的这个朝鲜族啊，我们大部分的这样的朝鲜族的这个聚集区。所以说呢，这儿有很多的美食是我们的朝鲜美食。然后大家也知道，其实韩国的很多美食也都是就是我们这个朝鲜族的美食，然后在那儿进行的一种变种。所以你在那儿可以吃到很多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电视上演的那样的美食啊，泡菜啊，包括我们说到的明太鱼汤啊，还有紫菜包饭呀。最关键的是，我看李丽总还跟我们讲，就是会有很漂亮的这个朝鲜族服装可以去拍照，对不
5: 对？
2: 对，
5: 我们第一天就安排大家去朝鲜民俗村，然后穿上那个韩式服装，它应该叫朝鲜族服装，然后打卡，然后我们还会带着孩子们学长谷舞，然后看看那个朝鲜民族，然后是多么善个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然后这块我想就是给大家特别提示一下，然后刚才文博说那个水上集市和那个朝鲜的美食，然后我们实际上在最后一天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延吉的一个市场，叫水上集市。这个水上集市好多这个就是娱乐节目和这个比如说六哈，然后比如说然后那个韩国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爆款综艺，我忘了它叫什么了，就是好像叫伟大的向导，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看他们的那个就是视频小片，哎呀真是好，就晚上不能刷，一刷到以后然后就睡不着觉，全是好吃的。
2: 对，而且我觉得每次看到这种延边美食啊，你就是特别想流哈喇子，是因为就是颜色很鲜艳，然后呢吃起来呢就是又酸又辣的，然后呢很特别。我记得当时我爸妈就是一直就是自驾往北边走，然后一直开到延边那边，他说哎呀，我和你叔叔婶婶我们四个人啊，就是吃那个朝鲜族烤肉也特别好吃，喝参鸡汤也特别好喝，他说真的就和咱们这边餐馆里做的很不一样，说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们也能去这个延吉去看一看，就感觉是虽然人没有出国，但好像就是吃这个出国了似的，就有那种异域风情哈。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啊，回复暑假这两个字，目前我们长白山这条线路也就是延吉这条线路是爆的最爆的。 的。那目前这个席位不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暑期的清凉啊，边境的探秘呀、啊，然后让孩子感受这种山野气息啊，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我们直接来回复暑假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了，而且是全程是我们1024主持人带队哦。那我们长白山站是7月5号就会首发啊，一共是5天行程，大家回复暑假就可以，或者是可以拨打电话03116779551，6779751。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我们暑期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线路，那就是我们快乐出发之旅的坐回大自然的孩子啊，我们要做这种亲子的游览路线。那刚才呢说到了两条路线，目前最为火爆的就是东北吉林长白山这一条路线了，另外一条呢是云南的普者黑。那刚才我们说到了长白山夏天的平均气温是22度，真的特别凉快，因为咱说了你暑假去哪儿好像都是潮潮闷闷啊，湿湿乎乎的，但是在那儿就很干爽，在阴凉的地方啊，甚至凉飕飕的都要穿个小外套。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想要去找一个夏天避暑且可以去捕鱼啊，徒步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还可以在这个森林里面啊进行荒野铁锅炖啊，还有妈妈们可以穿上朝鲜族的服装去拍照，然后呢就像看韩剧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你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咱们就直接回复暑假两个字，回复暑假两个字，而且还可以吃到像参鸡汤啊，还有朝鲜烤肉啊等等非常具有咱们民族的特色。如果你去到那儿的话，你肯定会想，哎呦，这么好吃的参鸡汤，还有这么好吃的烤肉，然后还有这种脆脆的辣白菜解腻，就是平时我们电视上看到的一系列的啊，我们的朝鲜族美食咱们就都可以看到，而且也可以吃到。同时呢我们还会去到我们的这个图门口岸啊，带着孩子去一江望两国，主打一个清凉民俗还有边境探秘。我觉得这一趟玩下来孩子肯定会真正的享受到那种山野的乐趣，对不对？
1: 对，没错。这个长白山这块其实我们刚才那个跟文博也在说，然后那个为什么我们今年就是放大力度去做这个长白山这条路线呢？之前人那个如果石家庄人想去长白山，那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到长春或者到哈尔滨转车，大巴车，大巴车要坐6个小时左右，哈尔滨更远一点得坐7个小时单程啊。往返的话就是2个白天就出去了。今年我们在暑假之前，石家庄刚开了一个新的航线，是石家庄直飞延吉，所以我们全程拉车的时间就非常短，最长的车程也就是2个小时，所以时间全放在玩上了。
0: 哎，太好了，以前都是舟车劳顿哈，很多的时候都要耗费在路上，现在我们直飞过去的话，现在直飞过去大概几个小时？
1: 直飞过去2个多小时就到了。
0: 哇，好快好快。所以你看咱们从石家庄出发啊，就中间没有打磕绊啊，咱们就可以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然后享受其中这种大自然的快乐。朋友们如果要是想赶着我们第一波出发啊，是7月5号，那7月8号，我看这个上面写的是那我们就说是7月8号吧，因为后面呢我们还陆陆续续会有8月份的团啊，大家呢是5天的行程，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3116779755167795551，或者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种详细的行程，我们也可以进群报名啊。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团，叫做爸爸去哪儿的普者黑团啊。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云南普者黑还真的就是从这档综艺了解到的。
1: 对，它不只是爸爸去哪儿的这个拍摄地，它还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这个拍摄地，青丘白浅的这个老家。这个其实说到云南吧，云南比长白山它可能稍微温度高一点点，但是它是25度。
0: 就是，这样也特别舒服，
1: 很舒服。
0: 去年的时候我们是选的去的云南，然后当时我带着我们家小朋友还有邻居两家庭然后一起去，就觉得整个的云南不管你是去到了丽江还是去到了玉龙雪山还是你去到了其他的这种昆明啊等等不同的城市，你都会觉得哎呀好舒服啊，每一天都很舒服，早晚很凉快，然后即使在白天暴晒的情况下它也是很干爽的那种啊，不闷，然后就是整个的体感就像是在春天里遨游一样。
1: 对，春城昆明嘛。这个普者黑它的温度跟昆明的温度基本上差不太多。我们今年为什么选择普者黑呢？因为这个普者黑那块有万亩荷塘，咱们河北这边的荷花是在什么时候盛开啊？应该也是大概这个时间吧。
0: 对，这个时候
1: 啊。但是那个青丘普者黑，你像远处的那喀斯特地貌，那种一朵一朵的山，然后近处的万亩荷塘，那个荷花开的就是非常的茂盛，就是

0: 我就能想象到那种田园的那种感受。我们会带孩子们在这个荷塘，就万木荷塘里边乘坐柳叶小舟，然后坐到这个荷塘深处，当然那个水就比较浅的地方，带他们去打水仗，然后完全去释放天性。这个之前去过的，回来以后就好久都忘不掉这个当时的那种快感。
1: 那我们说的柳叶小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小船呢？
0: 大概坐六七个人，就是船型跟柳叶一样，它的，我怎么去形容它呢？就船型非常像柳叶，前头后头都是尖尖的，中间是大肚的，这种柳叶小舟，我们其实还设计了两个特别，我自个儿觉得特别吸引我的地方，一个是我们要在昆明坐半天的昆明人
1: 啊，
0: 我们会去到这个转心市场，大家可以去那个一些媒体上去看一看，就转心市场是昆明最大的那种边贸自贸市场。
1: 嗯嗯，
0: 那个里边有我们，就是那个摊上基本上80%的植物你是没有见过的，他们的那个菌子呀、山野菜呀，我们根本都叫不上名字来。那个市场非常大，像一些像木瓜水。像那个就是什么香茅草烤肉，就是好多傣族的美食，因为云南是那种多民族聚集的那个省市、那个省会就昆明，然后像什么白族的呀、傣族的呀，昆明像还有瑶族啊、苗族啊，就是有很多民族的那个饮食都会在那块去汇聚，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进山捡菌子。这个七八月份的这个菌子呀，真的是就是只要前面有一场雨，第二天就会就跟春笋一样，就是满山遍野都是。
1: 对，而且我觉得捡菌子特别可爱，就小朋友们可喜欢了，会那样砰砰砰，然后拍拍它的头，是吧？让我们的这个菌株能够再次落到地上，然后来年还能长出菌子来，这是一种非常环保的意识。反正当时我们家小朋友他是住在克拉布麦嘛，然后就会有那个 JA 带着一块去捡菌子，然后他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玩，然后会觉得哎，捡了这么多菌子，因为自己要是采吧，你肯定不知道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在那儿呢，你采了这些菌子，然后当地人还可以帮你做了，然后去吃。所以我觉得咱们一定也是一边捡菌子，一边让孩子们体会这种劳动和收获的乐趣吧。
0: 是，我们去年前年，我们家那个老二，三年级的时候，我让他去过一次长白山，就刚才又反过来说了，就是他去采过一次参。我今天来上节目，昨天我跟他聊，我说那个你上次去采参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呀？因为为什么说起这个采参的感受来了，孩子们在山野里面去动手去做一件他没有做过的事情，这个事情他会记很久很久。他今年五年级，然后三年级的时候去采参，他回来还给我描述的非常的详细，他说把头带着我们去，然后会看那先看叶子，就是这个参的叶子是五片的，是宽大的，它底下的参是有多少年，然后那个采的时候你要先给它松松土，然后不要拽它，然后就是那个要抖，就是讲的非常的详细。我说你三年级的事情你现在还能记得那么详那么清楚，他说这个事情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妈妈，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非常的有意义。为什么呢？它会锻炼我的专注度，还有我的是说专注度和耐心度，对，说了两个词儿，我说你还升华了一下。
1: 而且他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寓教于乐了。我们经常会说，哎，这我希望孩子能够珍惜这个粮食，然后体会这种劳动的快乐。其实你有的时候在家里吧，你很难让他就是体会劳动快乐，因为他每天可能就那几样，比如说拾碗筷，然后或者是把这个碗和碟子再洗掉等等的。但是你说，哎，今天我们开始捡山菌或者是挖人参，那就很不一样啊。而且呢，我们晚上呢还会有篝火晚会啊，大人孩子都可以随着节奏一起舞蹈，而且我们还会逛仙人洞，还有彝族村，还有我们说到的建水古城，里面呢也有很多综艺里的同款美景啊，也有地道的这种烟火气。而且大家都知道，就是云南嘛，它的美食是特别多的。我记得当时我去了之后，当地人就跟我讲说，你不用走，你一个月都在这里 吃美食啊，你每天就是吃一样。他说你一个月不会重样，我开始还不信啊，但是真的是，你看是有饵块呀，然后有这个乳扇呀，还有我们说的菌子锅啊，还有各种的山鸡汤啊，还有去那儿还会有吃到那种像糯米饭呀，包括我们说的菠萝饭呀，就是各种风味的美食，绝对会让你觉得哦大开眼界，而且就是吃个不停，而且当地的水果也特别的好吃，也很便宜。我记得当时吃红毛丹和山竹，咱们这一边可能就是你要买一兜就得大几十块，但是在那儿基本上十几块你就能买一大兜啊，家里人可以一起吃。还有一个东西是很便宜，就是鲜花了。我记得当时就是它有那个鲜花市场，其实就在一般的就是集贸市场里就有，他们鲜花就是随地都在卖。然后等到晚上我买完这个菜之后，他就会说，哎，我们这儿收摊了。我说这鲜花多少钱？他说啊，不要钱，那个反正明天也就不新鲜了，拿走吧。我说啊，这么好吗？说随时随地捡鲜花。总之呢，就是会能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种愉悦感，而且你会觉得哎，什么东西都很便宜啊，就是当地的物价呢也非常的友好，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有这种轻松自由快乐的这样的带娃之旅，而且是大量的去接触大自然呢，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啊，回复暑假这两个字。那普舍黑我们的行程呢是6天的行程，朋友们也可以详细的进行咨询，0311-6779-7551，0311-6779-7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看到了。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3: 河北
2: 音乐广播，
3: 乐享大家。

19:3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的中心旅游的李丽总，跟朋友们一起来说到这一季他策划的非常棒的我们的快乐出发之旅，做大自然的孩子。那我们每个路线呢，都是结合了美妙的自然风光和孩子的真实体验。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长白山之旅啊，我们不仅有专业的向导，然后带着大家换上户外装备，拿上研学手册，脚底下呢就是松软的落叶和苔藓，头顶上是几十米高的红松，孩子们跨过冰凉的小溪寻找冰里那种冷水石和石下的小蜗牛还有冷水鱼，这不是逛公园，是真正的探险。那您呢，可以在孩子撒花的时候在森林的营地里喝茶休息，呼吸那种这种高压的这种氧气，然后可以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舒服，彻底的放空。那走出森林，登上长白山，那其实

0: 是整个的海拔是将近2200米的，那就是那种天地之间啊，唯有自己的那种感受，真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去天池啊，去好好的休息一下，因为它也是中国最深的这个湖泊嘛，然后也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江的源头。那站在这儿呢，一半是中国，一半是朝鲜。如果运气好的话，云开雾散啊，能够看到那一汪蓝蓝的湖水，像蓝宝石。所以大家想要去到我们长白山之旅啊，这样的一个亲子之旅的话，七月份的团我们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那同时呢，我们还安利了一下普者黑建水古城这一条线路啊，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青丘白浅上神啊他的居住地。那真的这个成雾成仙的地方啊，就是雾气没有散开，一座座喀斯特山峰从水里冒出来，那静静的倒映在湖面之上，非常非常的漂亮。去年呢，我就是去的云南，带着孩子们啊，孩子们特别开心，因为很凉爽嘛，然后不会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抬头呢，冬天就是晚上的时候都是那种满天的星星啊，而且呢，我们还会坐着柳叶舟啊，在荷塘里穿梭，而荷叶呢有十几米高，就很漂亮，而且呢，就像是我们在仙境当中游览是一样的，而且好吃的东西很多。我们经常说嘛，就是你每天都在吃啊，你每天都在吃不同的小吃，一个月不会重样的。如果大家想要去到普者黑这条路线，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啊，也可以看到相应的行程。那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如果我要是七月份没有空的话，我八月份可不可以还有去长白山或者普者黑的机会呢？
1: 有的。然后我们八月份还有一个延吉的，就是长白山的一个团期。当然还有两条路线是在八月份的时候会推出来。一条呢是贵州。我们的主题是做大自然的孩子。那贵州会有什么样做大自然孩子的机会呢？我们会去到那个贵州的万峰林。万峰林的它的形态特别像桂林，就是那种山和水特别像桂林。万峰林、马岭河就那一片，它属于是也是非常凉爽的地方。它再过去以后就是那贵州的六盘水。每年会有好多老年人会选择在暑期的时候去到那边去避暑。万峰林里边我们安排了几项跟大自然的孩子很吻合的活动啊，一个是在万峰林我们会有一个稻田捕鱼，让孩子穿上那个大水叉，就是那个就到腰的那种，然后在稻田里面去摸鱼。当然那个鱼也不是说小鱼苗，它会可能是一斤半两斤多那种大鱼。捕上来以后，我们晚上会在那个农家会给孩子们把这个鱼烤掉，或者是那个贵州的酸汤鱼，会给孩子们做各种各样的这个鱼类的美食。然后大人们干什么呢？就是跟孩子们一块捕完鱼以后，我们会在那个就是万峰林那种美景下面会安排一个田园露营。我们会在那儿安排茶点、咖啡、茶，会让大家在那儿休息一下。然后结束了以后会带孩子们去做那种布依族的扎染，大概2个小时左右，然后会给孩子们讲到非遗，然后布依族是什么样的，扎染是怎么做的，让他亲手去做一个小件自个儿带回来。
0: 而且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一直都在云贵这边去生活。我是觉得啊，就是云贵有个共同的这个特点，尤其是贵州就更明显，它是这种地无三里平，然后日无三日晴，就你走着走着就是开始下开太阳雨了，然后走着走着哎天又晴起来了。而且呢你在那儿就会感觉到就是江山如此多娇啊，就是大山里面然后呢又藏着很多很多的这种水系。然后比如说我们当时看啊西游记里的这个黄果树大瀑布，是不是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贵州。所以贵州真的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一个宝藏之地。而且你如果去到大山里，你会发现它不仅水系多，而且那种一汪一汪的小水池也非常的多。就像刚才李总说到的，那你去到了贵州，你会觉得它不仅凉爽，而且呢整个的体验感也非常的好。而且呢看这个万峰林的时候连绵不绝，你就会感叹大自然的美妙。而且你在这个贵州还可以吃到当地很多的小吃，比如说

0: 主要就是经历了惊险和大量的体力消耗之后，你就觉得什么都很好吃。嗯，
1: 那贵州的蘸水和蘸料确实是非常好，可蘸一切。
0: 是的，而且，咱们说到贵州啊，真的是不热。就是我在那边，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说当地的雨伞卖得好，雨鞋卖得好，凉拖卖得好，但是空调是卖不动的啊。就是它是一个天然的那种大氧吧加空调屋，所以大家如果享受那种很快乐，然后很自然的感觉，孩子们自己抓鱼吃，然后呢吃糍粑，然后同时呢，还可以在天幕下喝茶，就可以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啊，回复暑假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了。我们贵州的这个线路也非常非常火爆，目前已经是打败了新疆线路啊，成为了大家最喜欢的亲子线路。或者拨打电话我们的03116779755 啊，67797551。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吴克群重新演绎2016年为李玉芬的创作，这首歌因在短视频平台成为情感流量密码，再次分红。特别推荐理由：重新认识一下吴克群，歌手变网红，走出舞台，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人民日报点赞，他让流量流向需要的地方。吴克群。是我不够好。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有
1: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5: 19:4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其实要说呢，每年我们的快乐出发之旅，最早的时候呢叫做快乐出发海外之旅。为什么呢？那就是每年我们都要带着听众朋友们啊，去到海外周游一圈。当然最为火爆的呢就是我们的欧洲之旅了。那今年呢，我们快乐出发海外之旅依然在进行，大家想要咨询可以拨打03116779-7551 6779-7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咱们直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那我们既然是说到了这个我们的欧洲之行啊，我们就一定要请我们的李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每一年我们的这个经典线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最关键的是呢，每一年我们会都有一些微调和小的变化。那来说说我们的这个特色吧。
6: 今年我们的快乐出发系列海外之旅走的是德法意瑞，就是西欧传统的就是非常经典的一条路线。像德国呀、法国、意大利、瑞士，我们都会走到它的城市以及乡村。这个行程最大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优点吧。是它是双点进出。其实因为去欧洲的话，好多行程大家可以看到的都是单点进出，就是比如说我飞到那个法国的米兰或者是法国的巴黎，然后我最后飞回来的时候还是从那边飞回来，这样的话就是路上可能会多走多弯好多的冤枉路，所以我们选的双点进出，就是从威尼斯，就是意大利的威尼斯，然后进，然后最后从这个布鲁塞尔出来，这样的话就是走一个单点，然后不走回头路，全程走13天，13天里面我们会去到佛罗伦萨，就是会去到这个比萨斜塔，还会去到意大利小镇，意大利小镇当然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村叫五渔村，它那边的房子都是五颜六色的彩色的房子，还会去到罗马。就是说出生就在罗马是吧，我们可以坐飞机去罗马。然后会去到博洛尼亚，还会去到奥地利的那个小镇，就我刚才说我们既会去到城市，也会去到就是这些国家的乡村和小镇。另外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瑞士的卢塞恩，就是那个还有因特拉肯。因特拉肯是怎么说呀，它的湖光山色，大家以前看过那个，我们小时候看那个茜茜公主，就是我不知道有文博，咱们是一个年龄段的吗？
5: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已经不知道了。我知道
6: 就是它的湖光山色呀，就是世界上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去跟它去媲美，因为是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草甸，然后还有湖，雪山倒映在湖水里面，然后就是那种就是没法形容的那种天堂的感觉。
5: 而且呢，我们之前快乐出发海外之旅啊，我也带着大家去过两次，我会感觉到就是欧洲呢，在夏天有个好处，就是它可能纬度稍微高一点，就很凉爽。那即使是去到欧洲南部的地方，也会觉得不是那么热，所以我觉得体感确实挺舒服的。第二呢，就是如果你去到巴黎的话，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浪漫，而且呢，你去那儿你会看到就是什么叫做那种繁华啊，就是时尚之都，而且它里面很多的建筑，不管是巴洛克呀、还是洛可可啊，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就想，历史课本里的一些这种独特 建筑我在这儿都已经一一应对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比如说瑞士啊，它就像是我们 Windows 打开的那个画面一样啊，然后大片的这种草坪，有一个小小的红房子，而且当你爬上我们这个雪山之后啊，不仅没有这种高反，还能够看到像我们的山顶栈道啊等等，就是很漂亮的那种景色。
6: 对，这个不光是景色好看，还有好多存在在我们课本里或者是我们印象里的地方，比如说巴黎圣母院，然后又比如说德国的新天鹅堡。刚才说茜茜公主，其实好多人可能没有看过，它是以前的皇家城堡，在半山上，然后那个尖尖的那个哥特式建筑，就是整个山掩映着一座欧式的一个城堡。哎呀，新天鹅堡和旧天鹅堡非常漂亮。然后还有什么像比萨斜塔呀，像那埃菲尔铁塔呀，像我们会坐着船走这个威尼斯的本岛。
5: 而且你看啊，像小时候我们都爱看迪士尼的动画嘛，那个迪士尼它上来是先是一个城堡，然后画一个圈圈，那个城堡就是新天鹅堡。所以你拿着这个手机啊，打开迪士尼那个动画，然后定帧一下，你去对比一下，就非常非常的有趣。最关键的是呢，我们的欧洲之旅性价比也很高啊，就是我们的线路是最为经典的，然后呢价格还不贵。最关键的是如果你去欧洲然后买个香奈儿的包啊或者 LV 的包啊等等的，还能退税，就是也一趟下来你买俩包可能就退的税啊就已经是这个团费了，就还挺合适的。就是喜欢买的我们的这个小姐太太们啊，这个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因为欧洲的这个奢侈品和时尚确实会非常打动人。我记得当时我们团里的两个白白啊都买了手表，一个是买的百达翡丽，一个是买的绿水鬼。他就说哎呀退个税咱们的这个团费就出来了啊，就是大家还是非常非常喜欢去买的这个过程啊，价格确实是跟国内会差很多，所以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去买一点开心一下。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我们此次我们快乐出发之旅，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那或者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电话啊，场外呢一直都有人在等待着接听。电话呢是我们的0311啊，然后是67797551，67797551。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咱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夜间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养过鱼的朋友一定有过同感，看着它们不停地游来游去，心就很平静，也很治愈。这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是在表达爱的思念，其实也是在写人生。我们为何不能像这水中的鱼儿，一天到晚尽情地游，不问结果，不问天长地久，在流动的岁月里奔赴热爱与自由。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万芳，孩子气。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别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是来自于JJ林俊杰的一首《修炼爱情》。半个月前呢，林俊杰惊喜的空降蔡依林巡回演唱会北京站的现场，两人首度在鸟巢同台合唱 JJ 的代表作《修炼爱情》，高低声部层层交织，瞬间就引发了全场大合唱。互动环节中呢，两人即兴加唱了彩蛋曲目《倒带》，把鸟巢变成了万人 KTV 的现场哈，光是隔着屏幕看就感动到红了眼眶，更何况是在现场的。来自于蔡依林，倒带。

自于蔡依林的一首《倒带》。据说呢，歌词讲述的是方文山的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他的用词很简单，写的都是短句子，却直戳泪点。这首《倒带》过后呢，周杰伦与蔡依林的音乐合作也正式的告一段落。蔡依林慵懒又极具张力的声线，把失恋后终于看开、爱回不来的不甘与释然诠释的贴切入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信哲，《下一个永远》。

0: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下一个永远》哈，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听到张信哲的情歌当中没有那么苦的一首歌，就是你在听阿哲的演绎的时候呢，感受到了爱其实呢在收获了遗憾的结局之后也可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哈。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那本周呢我们的节目要送出的是特别的一份小礼物哈，大家回复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惊喜盲盒，回复惊喜盲盒哈，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点进去哈，您在我们的链接下面一定要回复一下帖子啊，回复惊喜盲盒哈，就可以呢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哈。今天我们要送出的是一个卡带样式的小挂件哈，那这个小挂件呢也是要特别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那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惊喜盲盒，点击链接进入到下方就可以评论哈，您可以写磁带小挂件哈，或者呢是惊喜盲盒都可以哈，一会儿呢我们会进行抽奖活动啊。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经典老歌，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3: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熊天平，你在下个路口等我。这首歌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哈，这是收录在熊天平2000年的专辑《我都在乎》中的一首友情之歌。当你失意沉默时，朋友无需多言的接纳与守候，让你重新拥有前行的力量。熊天平水晶般的纯净声线缓缓诉说着对友情的珍视。这首写给友情的歌没有华丽的编排和演绎，将朴素真挚的友情唱进每个人的心里。你在下个路口等着我，一辈子是朋友。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

0: 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
1: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莫文蔚和窦靖童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合作的孙燕姿的出道之作《天黑黑》，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一版非常成功的翻唱哈。两人的和声设计藏着巧思，交替的高低音声部呢，演唱方式将年少的自己与长大后的自己隔着时光对坐聊天，不同阶段的灵魂在旋律里面轻轻相拥，收获了继续前行的勇气和鼓励。莫文蔚和窦靖童的声线虽然特质不同，但是辨识度都极高，诉说式的情感表达缓缓推进着情感。那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唤起了自己的青春记忆哈。天黑黑，来自莫文蔚和窦靖童。

是来自于苏有朋的一首《背包》哈，真的是满载着青春的气息。那在那个青春的背包里，装着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也有些许散不开的惆怅。苏有朋的声音像是山间的微风，清爽自在，完全贴合了歌曲的少年感。时隔30多年哈，真的是依然满是清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孙燕姿，样子。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
4: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来自于齐秦的一首《悬崖》，一句“这一生因为爱你才清楚”，真的是太戳心。悬崖的 MV 当中呢，王祖贤担任了女主角，在悬崖边赤着脚来回跑了5公里，脚底磨破了也不肯停下。此时的王祖贤内心一定是笃定的，他相信这份爱情能够走到最后。后来呢，这段爱情长跑的结局还是会让人唏嘘，但也为他们无怨无悔的爱而欣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梅艳芳这首《女人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5: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

0: 是正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1: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2: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0: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灭蚊灯、电蚊拍、蚊帐3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3: 明白。
0: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来自于李健的一首《异乡人》哈，《异乡人》这首歌呢，也是李健的一首代表作。就是很多人感觉这首歌的代入感很强，或许你也是不停赶路的异乡人，偶尔会迷路，也会感觉疲惫，但在我们的心里，永远有一扇窗，装着能给你温暖的人，有一盏灯，永远为你而亮。李健的低吟浅唱兼具感性与理性的意味，慢慢听你会发现自己从来不是孤身一人在赶路，我们都会越来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来自韩红《一个人》。

是来自于韩红的一首《一个人》，这首歌呢也是韩红的一首代表作哈。她用了一种积极的状态来描写孤独，她选择在独处的时候和自己对话，一气呵成完成了词曲创作，希望歌迷呢可以在孤独一人的时候有这首歌陪伴，不必害怕独自面对寂寞，学会用笑容接纳生活，在孤独之中同样可以汲取生命的养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孙楠为爱说抱歉。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说到古典音乐世界的神童，我们想到的大多数是男性音乐家。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罗伯特·舒曼的妻子，浪漫主义最重要的钢琴家之一克拉拉·舒曼。克拉拉·舒曼婚前叫克拉拉·维克，她继承了母亲的音乐天赋，从小接受父亲的严格训练，拥有精湛的钢琴弹奏技巧，12岁便以音乐神童之姿首次公开演奏。少女时期，克拉拉就以天才少女钢琴家扬名于音乐世界。区别于仅靠炫技的表演型神童，她不仅技巧精湛，更以超龄的音乐理解力、即兴创作能力打动包括歌德、舒曼、门德尔松在内的同时代大师。克拉拉的父亲有意效仿莫扎特父亲的培养模式，对她的训练非常严格。在19世纪初女性极少登台演奏的背景下，克拉拉在钢琴演奏上的成就更显突出。克拉拉年少时的创作多为钢琴独奏小品或者是协奏曲，风格受肖邦、韦伯的影响，兼具抒情性与技巧性。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这首歌最初是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而作，1973年发行，旋律优美而忧伤，钢琴的音符如同雨滴落下，营造出一种悲伤又宁静的氛围。后来这首歌在1997年经重新改编，用于纪念戴安娜王妃，新版本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艾尔顿·约翰在欧美乐坛的地位。 Elton John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阿杜。2003年呢，是阿杜音乐事业的爆发期，推出了多首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作品。这一年呢，12月24号，阿杜推出了第三张个人普通话专辑《哈罗》。《哈罗》呢，这首歌是以旧情人的重逢的悲戚的主题展开叙事的。阿杜呢，粗粝的沙哑声线，把久别重逢的心痛哈、演绎的颇为入心。歌词里面的哈罗就红了双眼的反复吟唱哈、把隐忍的这样的一种思念情绪层层递进。2003年的阿杜已经拥有了大量的70、80后歌迷的支持。我们来听这首哈罗。

0: 你和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很爱很爱你》。多年后你一定会理解很爱很爱一个人才愿意放手的心态。这可能是让很多人记住刘若英的第一首歌，唱的是失去的遗憾，但是没有不甘，而是甘愿为爱放手，让对方飞向真正属于自己的天空。刘若英温柔笃定的唱腔，不慌不忙，传递着细水长流的感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太有亲和力了哈，任贤齐，我是有钱人。

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我是有钱人》，这首歌呢是任贤齐2002年为贺岁电影《嫁个有钱人》演唱的主题曲。这是一首挺特别的情歌哈，用接地气的表达，富有亲和力的唱腔，传递出了对爱的珍视。我们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会不经意的嘴角上扬哈，的确是让我们好好珍惜留在我们身边的小幸福。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游。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这首歌是来自郭采洁、杨坤那首《答案》。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两个小时陪伴各位度过这一天。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可以来互动留言。生活当中有些人呢，总是等到准备的十全十美再出发，迟迟无法开始行动。其实呢，你不需要一开始呢就做得完美无瑕，因为从来没有人呢是准备到完美。所以说先从粗糙就开始，成功的道路上从来不是预先规划好的，而通过不断的微调进步，慢慢越来越好。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今天的新闻主题就是说，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方式就是先完成再完美，一步步走出来，曲折上升轨迹，会变好的。周杰伦《轨迹》。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首歌是来自那英的一首《爱要有你才完美》。晚上10:16，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龙梦同学。今天说一个人进步啊，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先完成再完美。很多人呢困在了这个空想当中，迟迟不肯行动，总想把方案呢打磨到无可挑剔才着手，最终呢一事无成吧。先迈出第一步，把事情给落地了，哪怕呢是比较粗糙，甚至有漏洞，不怕，这远比在原地不动内耗更有价值。完成意味着拥有复盘的基础，这样只能就会看出一些实际的效果，才能看清短板啊，后续优化呀等等，明确方向。依然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好歌陪伴各位，光良勇气。

0: 你和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千金遗憾，生活当中肯定会有一些遗憾的事儿吧。有不少人都无法开始行动，是因为怕出错，怕失败。其实人生最遗憾的呀，并不是做了一件失败的事儿，而是因为恐惧失败，连开始都不敢做，就没有做。其实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你想的答案也许就在这一次一次大胆的尝试当中啊。晚上的10:28了，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行广麦欧巴，我是孟伟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阿杜坚持到底。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

0: 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就军号谱。
0: 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 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 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
0: 要向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
1: 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1: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6: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
2: 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5: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这么多。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8: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4: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9: 哎，站远点。
5: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5: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 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9: 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

0: 常凝成的。我的翼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0: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帮抬一下伤员。
1: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
5: 我爸爸。
0: 是的。
1: 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
0: 策划了这场游戏。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
0: 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这是在拍照。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
0: 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
7: 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
7: 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
0: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 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9: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9: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
10: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 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
0: 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 元帅，
2: 陈一元说的对，
1: 商会
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一元说的对，
3: 商会一定是
4: 没有什么可能的，
1: 商会商起万度过难关。
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2: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1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
9: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不过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3: 你们吵架吵完了？
1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

0: 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
1: 送给田总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一、二、三。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 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0: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0: 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追上。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0: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0: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 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

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

0: 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2: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妈，我可找到你了。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2: 小羊，小羊，你不该来呀！
3: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
1: 跟谁呀你？啊，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妈妈，快来！
2: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2: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妈，妈，你快来，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

0: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乌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 他们以前就经常

0: 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3: 真是
2: 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

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12: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3: 妈！
1: 哎，好孩子！
1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4: 我同意，同意。
1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5: 春花姨新年快乐。
16: 春花姨，过年好！
15: 给您拜年了。
13: 刘叔叔好。
4: 哎哎，
13: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3.79 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0: 作吗
1: ？Yes, I do。
2: 听我说，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对于高考查分的家长和同学来说，那一刻的感觉呢，会成为人生永远的画面，是带着色彩、带着味道的永远的画面。我们听到了张惠妹。其实呢，高考完的孩子们可能也感觉到了，就是考完试的感觉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松弛。也许最松弛的感觉是在考试前的想象当中。毕竟一个学习阶段结束，又要开始新的奋斗。人生呢，就是要一个又一个阶段的奋斗和努力。那句话怎么说的？不争朝夕，只争韶华。您看，我们都毕业这么多年了，不一样在努力奋斗吗？挺好，就是保持那种一直向前的状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齐声采凤，齐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一首鬼迷心窍来自周华健。你说人生也怪有意思的，多少人执着的学历，在有些人的人生当中似乎就没有那么重，就像周华健，一个台大数学系的高材生，按照一般规律来说有着非常明确的人生轨迹，谁曾想半道杀出个李宗盛，就因为一句兄弟来我公司，硬生生地把周华健拽进了滚石，这一唱就唱成了传奇，一代传奇啊。人生如梦，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梦都不敢这么做。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人生很难总是一帆风顺，有的时候也会有波折，但是总有人的运气特别好，能够化被动为主动。有的时候呢，这一份化被动为主动也是有点被动的，但是结果特别好。就像叮当，叮当啊特别倔强，当年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到酒吧去驻唱。不过叮当的运气还是非常可以的，在2004年的时候呢，五月天的经纪人在酒吧里听到他的演唱，非常欣赏他，于是呢把他签入到了滚石唱片。但有些故事呢就是有曲折，比如说因为滚石唱片内部的人事变动，叮当的事业受阻。期间呢，为了维持生计，叮当又返回到酒吧继续做驻唱歌手。而后来故事又有了转折，在2006年的时候呢，滚石唱片的部分高层组建了相信音乐，并在众多新人当中相中了叮当，决定帮他发行唱片。今天我们重温这首《敢爱敢当》，在幸好遇见你。

0: 拆解音符里的冷彩蛋，打捞旋律中的趣味简史。音乐真有趣。
1: 高考之后呢，您打算报考什么专业？很多时候因为孩子擅长的领域挺多，所以报考呢也挺挠头的，到底选哪个呢？也许选哪个都对，反正哪个方向都是孩子有可能做的有模有样的方向。就像在音乐这个领域当中，除了在音乐领域有非常优秀的成绩之外，音乐家约翰凯奇还拥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还是一名狂热的蘑菇收集者。凯奇呢对蘑菇无序且偶然的生长方式是情有独钟，他呢就深入密林，精心采集各种蘑菇样本，并对他们进行详尽的分类和研究。更进一步的，他当时呢和纽约新学院的学生们携手创立了纽约菌类协会。采蘑菇对于凯奇来说呢，不仅是一种休闲爱好，更是他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那既然说到蘑菇了，我们就来听蘑菇兄弟的蘑菇蘑菇。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要放假了，家长们也正在规划去哪儿转转，对吗？无论是去有风的地方云南，还是来人杰地灵的我们的家乡河北，旅行当中呢，总会有一些相同。比如说在旅行当中，我们要学会慢下来，用心感受每一刻。旅行呢，让我们超越日常的琐碎，发现更多生命的美好。当你站在高山之巅，俯瞰脚下的云海翻腾，或者是漫步在古镇的石板路上，感受岁月的沉淀，那一刻所有的压力似乎都随着风烟消云散了。许飞，淡淡的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每个人对旅行的体验过程是有区别的，有的朋友不喜欢走路，就喜欢坐在旅行车上看一路的风景，有的朋友特别喜欢在旅游大巴上摇摇晃晃打盹的感觉，这种感觉好像美好的已经超过风景本身。旅行就是要有自己的那份喜欢才是好的。许巍就是不喜欢在路上睡觉的那个人。在2012年的春天，许巍在成都和朋友去青城山的路上，在车上他抬头突然看到路边的桃花都开了，春光灿烂，那感觉一下子来了，迅速写出了《世外桃源》的歌词。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敲敲我的头。彭佳慧的专辑文案当中写说，音乐是一种幻想，只为了捕捉一种设想过千百次的感动。一个能被音乐感动的人，你是不用敲敲他的头的，他也能瞬间和音乐融合。

0: 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随时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邢台、石家庄、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预计呢明后两天啊，我省的中南部地区35度以上的高温将会上线了，所以未来两天会很热，也提示各位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未来两天一定要多喝水多补水。说到喝水了，我们早安奶茶也是啊，天天奶茶小店天天请您喝水，请您干嘛呀，请您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尤其最近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早安奶茶我们还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版。首先我们的礼物很特别，我们给大家送的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的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就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哈。还有一个呢就是黄金小马，也就是说如果您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通知您中奖了，那刚才我说的这两个礼物您可以任选其一。有没有小朋友特别喜欢拉布布的啊，可以给孩子来抢一个拉布布。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我们每天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我们的奖品。那抽奖参与的方式啊，就是来答题，只要您答题，只要您评论，甭管答对答错，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那我们这抽奖池在哪儿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完之后的那个网址里面啊，您点击进入那网址，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3道题。今天我们猜的啊，世界杯期间猜的也都是跟运动有关的。今天我们猜的照样是看图片猜儿时的运动或者是游戏哈、啊。今天这三张图啊，照样是什么呀？您一看，哎呦，我指定玩过，我指定见过，我指定干过这个事儿，但是啊，我可能想不出来它叫什么了，因为都属于失传已久的一些游戏或者运动啊，可能80后90后30多年前都玩过，但是您还记得它叫什么吗？或者它在您那个城市叫什么名字呀？因为我们相信啊，这些游戏在不同的地方，它可能有不同的称呼。您猜到答案啊，甭管您知道几个，您就直接在那页面评论区留言就行了，留下您的答案，您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啊，只要留言评论，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那早上的7:03啊，我们也一边答题互动，一边来更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来看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目前已经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显示，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共有8家工厂入选。再来关注民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县域居民人均收入前十强的榜单出炉，其中第一名义乌超过了10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四大一线城市。近日，已有多地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通知提醒，依照相关的规定，公积金结息日为每年的6月30号，结计的利息并入这个职工个人公积金的账户本金的起息。那缴存人呢，可以通过登录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或者是官方公众号来查询公积金账户余额。如果说是10万元的话，那这样算下来，一年的利息大约是1500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啊，来看金价最近啊持续下跌。那受到影响的国内品牌的金饰克价随之下调，现在都在1200块钱左右每克哈。那部分品牌的克价距离年初的高点下跌近500元每克。再来看工商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根据贵金属风险管理和业务需要，自今年的7月24号日清算啊，日中清算日起，工行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关注出行，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长三角铁路62天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的新高。继续我们来看消费，近日有媒体报道，果汁饮品连锁品牌一点点部分门店呢存在食材效期管理混乱、员工操作不规范、环境脏乱等一些问题。那这个品牌一点点官方微博昨天也是发布了致歉声明，并宣布涉事门店立即停业，启动解约，组建专项稽核组，那全国门店全覆盖突击检查。继续来看，杭州宇树科技近日宣布，旗下双足人形机器人 R1 官方售价由3.99万下调到2.99万，并即日起开放现货销售。继续我们来关注到，小米智能存储日前正式官宣，小米商城小米有品众筹预约开启，4TB 版本的众筹到手价是2299元，零售价3499元。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最终达成的美伊协议中包含针对航运或海事活动的任何形式的费用，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再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比赛昨天进行，巴西3-0战胜苏格兰，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32强。巴西球星内马尔在第76分钟替补登场，完成本届世界杯的首秀。昨天韩国0-1爆冷不敌南非，跌至小组第三，目前晋级形势待定。继续来看体育，国际奥委会近日宣布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将为每名符合条件的奥运选手提供10000美元津贴。徐梦桃、苏翊鸣、谷爱凌等运动员有望成为这一新政策的首批受益者。文娱方面，来关注电视剧《三体二：黑暗森林》正式宣布首轮阵容，于和伟饰演史强，段奕宏出演张北海，林永健饰演常伟思，但是核心主角逻辑的人选啊仍未公布。早上的7:08，上班上学路，我们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早睡早起真的可以改变人生哈！这种改变呢，首先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上。每天晚上按时休息，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就不要熬夜。这不仅是给身体积蓄能量，还能给你一个神清气爽的早晨，帮我们开启新的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古人
1: 太可怜了。
2: 古人太可怜了，没有蚊香跟花露水，到了夏天可该怎么办呢？
3: 不用你操心，古人为了驱蚊办法可多着呢。早在西周时期，周天子就召集了两批专门驱赶蚊虫的官员，他们的岗位不同，手段也不一样。一批主要靠的是玄学驱蚊，比如烧芒草或者是祭祀做法念咒语，另一批就很直接了，他们主要在宫殿内进行物理驱赶。而这两种手段也就基本确定了古人驱蚊的两大派系，也就是魔法驱蚊派和物理防蚊派。魔法驱蚊派苦心钻研，后来发现烧艾草也能驱蚊，而且呀，艾草的烟

0: 更少，于是就发明了用艾草编制的火绳，储存和运输也更加方便了，驱蚊的效果也更好了。他们甚至还为高端人群定制了可以驱蚊的香薰和香囊。
1: 不错、哦、
0: 至于物理方文派，他们在春秋时期发明了蚊帐，然后啊一直沿用至今。当然了，其实还有一个驱蚊的绝招，那就是找一个比你更招蚊子的朋友就足够了。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5: 多谢多谢大家。
4: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6: 后面的让我看到你们
4: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今天早上啊，我们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的有奖互动也在继续当中。这不世界杯时间吗？我们跟大家也是进行了世界杯的特别的玩法。首先我们的奖品更新了啊，我们除了黄金小马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个选择，就是世界杯款的拉布布啊，那个限量版的足球盲盒。如果您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通知您中奖了，这俩奖品您能二选一。另外就是我们的玩法又变了，哎，我们照样是有奖答题，但是我们猜的也都是跟运动有关的啊。但是今天我们猜的是看图猜儿时的运动或者是游戏。
1: 哎呀，这个第一个游戏啊，我小的时候如果真是要这么玩的话我觉得超刺激。
0: 哎，你是那个弄别人的还是你是坐在上边的？
1: 当然是被转圈的。
0: 被转圈的是吧？
1: 对，然后呢就会，如果要是跟家里人玩的话，我能整整玩一上午，我都不嫌烦的。
0: 家里人累晕了吗？
1: 我跟你说，我这身体体格，我该去当飞行员去。
0: 现在可以这样跟小朋友来做这游戏啊。哎，这个第一个图呢，属于一个必须得亲子配合的一个游戏。
1: 对，
0: 而且大多数得是大人啊，跟孩子一起来玩。哎，您这图啊，我觉得属于您小时候指定玩过，但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让您想这游戏叫什么名字。哎呦，可能话到嘴边想不起来了。还有就是第二个跟第三个，第二个呀，我们展示的是个工具，哎，这东西五颜六色的，又细又长，塑料的，一根一根的小管儿。哎呦，这东西干什么用呢？
1: 啊，
0: 小时候啊，尤其是女孩子，
1: 哦，
0: 你一定玩过
1: 哦。
0: 而且你每次就是它是一种手工，你需要折叠，你每次折叠的时候你还得把它赋予一些美好的一些祝福。
1: 你收集它吗？
0: 啊，那当然了。
1: 哦，我想起来了。
0: 然后你叠好多，然后还送人，要不就自己攒着，我现在还攒着呢。哎，你知道吗？
1: 我的天，我其实看好半天，你知道吗？我且想呢。因为什么呢？
0: 怎么没女生送过你？
1: 是是
0: 是，
1: 因为你光惦记着送别人了，你现在没想着送我 啊。这个什么，我是一直被第三个吸引着
0: 啊。
1: 因为第三个啊，男生玩的时候吧，他有各种各样的游戏，都跟粉笔在地上画某种图案有关系。
0: 是的，
1: 有画圆的，有画方的。
0: 啊，
1: 刚才我在微信当中还有看到有朋友答的就不太对，不是那个标准答案。
0: 啊，
1: 但是你要说吧，他也是用粉笔在地上画画的
0: 啊，是。
1: 然后一起玩这个游戏
0: 啊，对，这个一般是俩人对战是吧？俩人对战就是看谁先就无路可走了，谁就输了。然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名字也都不一样。哎，你看手机尾号3887和8026这朋友说了，我们这儿叫跳井。然后7033说我们这儿叫警察抓小偷。
1: Oh.
0: 啊，然后9190朋友说叫憋死小牛。
1: 哎呦，这个啊，真是一个地方一个
0: 名字。一个叫法。
1: 但是我啊，我不知道那个星华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啊？就另外一个游戏也是这么画，叫大圆锅小圆锅。那跟一个沙包有关系的。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图片吧，我就以为是小的时候，
0: 以为是那个。
1: 哎，是那个。
0: 哎，小时候益智类游戏真多。
1: 哎呀，那个什么是勒鸭子跟沙包有关系？那我那还不是益智类，那体力类。
0: 又跟飞行员有关系是吗？
1: 对，跟飞行不，那个是陆战队
0: 啊。你小时候为了当飞行员玩的这游戏都是。
1: 我一直有个军人梦
0: 啊。
1: 哎，这个三个都特别好玩 啊！呼唤大家，这个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答答题，看看这三个题，
0: 哎，
1: 有没有唤起您小的时候的回忆。
0: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着啊，上学路上也能让孩子看看，跟孩子讲讲，重温一下您的童年。您一边答题啊，来抽着拉布布跟黄金小马，我们也一边更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我们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签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记者昨天从河北省科学技术厅了解到，河北省推出3款科技保险产品，将有效分散科技创新风险。
0: 位于河北邢台的金麦郎食品小镇近日成功通过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获评世界最大方便面生产基地。
1: 石家庄直飞迪拜国际货业航班近日从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顺利起飞，满载着跨境电商商品出境，标志着石家庄至迪拜国际货运通道的正式开通。
0: 继续来关注活动，6月22号到26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河北携10家单位、35家企业入链参展，阵容再创新高。
1: 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赛区、第14届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报名启动，报名截止到6月30号。
0: 继续来关注民生方面，根据石家庄市有奖发票的活动安排，财富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具备了发票上传和抽奖的功能。从昨天起呢，在石家庄市开通了发票上传和抽奖的渠道，也就是说大家在微信上啊，也可以通过小程序来抽奖了。
1: 另外呢，石家庄南高级公园长安公园内的荷花现在已经盛开了，世纪公园原南公园的荷花正在含苞待放，近期将陆续进入到观赏期，届时我们省会石家庄全城多处的荷塘美景上线。据了解呢，各个公园的荷花花期啊，一直会持续到八月份。
0: 继续来看教育，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今天在承德、秦皇岛、廊坊、沧州、邢台举行，考生可以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活动地点和课室参加活动高校的名单。
1: 多地中考成绩查询日前公布了，石家庄、沧州中考成绩预计7月2号公布，衡水市中考成绩预计是7月4号左右公布。
0: 再来看教育相关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啊。来看高考之后啊，很多准大学生啊会扎堆做这个近视激光矫正，也提示一下，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这种手术。这个近视激光矫正呢，不只看度数啊，也要综合考虑咱们的其他的眼部条件，包括角膜啊、晶状体、视网膜和干眼程度等等，所以一定要做好科学的评估之后再决定。
1: 中医呢有句话叫做久坐伤肉，这个肉啊归脾所主，久坐伤肉其实就是伤脾啊，脾主运化，负责体内的水湿代谢出去，人一久坐之后，气机就会停滞下来，脾的运化就会越来越弱，湿气自然停聚不散。建议您每坐40分钟左右起身活动3到5分钟，伸伸懒腰，在屋里边走几圈。
0: 再来看最近有一个热词叫什么呢？青菜焦虑症啊，说今天哎呦没吃绿叶菜，我感觉少了点什么。您有过这种感觉吗？
1: 有时候我现在有过了，
0: 是吧？嗯、有时候点菜也是说，哎呀，这点的就是肉菜，咱弄点绿叶菜哈。这社交平台上，青菜焦虑症已经悄然走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意我今天是否把这个绿叶菜给吃够了，还有人会晒出自己加青菜的外卖备注。来听到这首和青菜有关的歌啊，来自于林志颖《芹菜》。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粤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今天早上的有奖互动呢，跟大家继续玩的是世界杯的特别玩法。首先我们的奖品啊和世界杯有关，我们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就是世界杯版的那个拉布布，特别受欢迎，或者是黄金小马，中奖的朋友可以二选一。还有就是我们的游戏内容都是和运动有关的，我们今天呢是看图猜三个儿时的运动或者叫游戏啊。
1: 是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按步骤操作就能看到这三幅图了。我相信您看到这三幅图一定会想到自己儿时那些快乐的童年时光。比如第一幅图，这个图呢应该是同学或者是家长配合您一起来玩的这个游戏，
0: 是
1: 你会觉得特别刺激啊，你会揉一圈揉一圈的，
0: 还来，
1: 对，
0: 就是坐在上面的人觉得太好玩了，然后呢揉别人的这个人会觉得挺累的，玩会儿得了。
1: 第二个游戏呢，一般是小女生操作的比较多，小男生呢这个手笨的一点的就觉得这个有点太磨叽了，时间有点操作有点太长了，但是小女孩吧。把它做完了之后特别喜欢，特别漂亮。哎，我记得那时候还有那种荧光的，你有印象吗？
0: 做完之后，
1: 做完之后灯一关，然后那个是发着光的荧光的什么东西。
0: 而且那会儿有专门装这个的瓶子，挺好看的。就是你每折完一颗，叠完一颗，你放进去，然后慢慢的攒攒攒，然后就会很多女生就会攒一大瓶。
1: 而且吧，那个时候呢，你会说商家呀，他会把这个广告啊写的特别直白，说你要收集10个星星，你完成什么样的心愿？收集100个，然后做9999个，你就怎么怎么。
0: 就是小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东西代表着特别美好的愿望，所以你也会折了折来之后呢去送人啊，比如同学过生日啊什么的，你就会送给他。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答题的时候，很多朋友刚才留言说啊，这个不是一个彩色塑料吸管吗？张欣然朋友，哎，你要这么说它好像是这么个东西啊，它的确长得像吸管一样，就细细长长的一塑料管，但小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它来做手工叠呀叠呀叠，哎，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手法啊。
1: 我们不知道刚才这位欣然朋友是哪年的，是80后90后，这个可能说您的这个这成长的阅历啊模糊了您童年的记忆，
0: 说明你还没人到中年呢，您还年轻呢啊！还有就是什么呀？第三题，哎，第三题我发现大家这名字好像都不一样，是吧？第三题其实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在地上画一画，拿粉笔画一画，是吧？画个格，画个叉，画个圈，然后拿个石子玩的这么一个游戏，两人对战，然后对方的棋子动不了了，无路可走了，就证明他输了，你赢了啊，这游戏就告一段落了。
1: 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能够看到题目了。只要您留言就自动获得了抽奖的资格。
0: 是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看大家答案。不灭的火焰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是翻跟头，他好像是这么说也没毛病，
1: 没毛病，
0: 是吧？
1: 是是是。
0: 但其实他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
1: 是吗？
0: 啊，对，你不知道是吧？你也跟他叫翻跟头是吗？
1: 我也认为是翻跟头，
0: 就是他有一个更形象的，就是这么说吧，
1: 旋转大飞机，
0: 更比喻的啊，把它比喻成另外一种食物，一种修辞手法，
1: 空中飞人
0: 啊，还不是。但是我看大家，你看有答的啊，答什么都有，我觉得可能也各地说的不一样。哎，他说我们这儿跟这就叫翻跟头，还有的朋友说。我们这叫 炸油条啊，有朋友说叫翻马。
1: 他为什么叫炸油条呢？就是因为那个大人那个手，他可能拧着，就像是拧过了油条一样。
0: 对，他翻了个个儿嘛，是吧？还有朋友说我们这儿叫抬轿子。我刚才看还有朋友说叫编花篮，编花篮是另一个游戏。

0: 我们昨天猜的。
1: 是跳皮筋吗？
0: 跳皮筋那个是又是另一个，那个是马兰花开二十一。
1: 我能知道那个什么呢？
0: 你学太杂了，文老师。
1: 是是是，我能知道那个说的抬轿子肯定不是。
0: 对。
1: 抬轿子是这个手应该是也是两个人四只手
0: 交叉
1: 弄成一个手的方形，然后把人抬走。
0: 有一个人坐上边，这俩脚插进去是吧？哎，我们前两天猜过这个。还有刚才说那编花篮是什么的？编花篮是就一圈人把脚勾在一起，
1: 哦，
0: 然后就是单脚跳，转着圈的单脚跳，谁都不能散下来，散下来之后整个队伍就散了。哎，你现在想想小时候啊，你身怀绝技呀。
1: 我是另外一个感受
0: 啊，
1: 你说小的时候玩的游戏多枯燥呀。但是你真的很开心。
0: 对，那个时候玩具比较匮乏，没有什么玩具，但我们自创了很多游戏，你不觉得也挺快乐的吗？
1: 就是啊，你说把脚拧一块大家颠吧颠吧的，你说
0: 有什么可玩的，
1: 就很开心了。
0: 对啊，所以今天这三个游戏啊，您肯定都玩过，但您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吗？欢迎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今天看图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啊，然后您记得哪个您就答哪个，您也能看到别人的答案啊，直接答题只要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获得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子的歌，被誉为21世纪毕业歌的代表作。没有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林志炫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像是在轻声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9: Let's go，
6: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42分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0: 我们微信上面善若水这朋友刚才留言了啊，留了一个手机号，0311的手机号。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中奖号码吗？说我那天上课啊，是个老师，我那天上课说到我给挂了，特别怕是错过了中奖电话。跟您说还不是，咱这个中奖电话是个手机号，是麦迪的手机号。这个您只要接到电话是主持人麦迪是吧，跟您聊天，这造不了假，那才是我们的这个神秘来电。哎，但是你看的确老师啊现在还在上课，但过几天啊老师跟学生们就该放假了，
11: 放假了应该怎么安排呢？怎么给孩子安排一个有意义、有收获、家长又很放松的行程呢？于是在我们这次2026年的暑假期间，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了一个叫做“做大自然的孩子”。你看这个标题就没家长什么事儿，我跟你说，家长就好好的让他做大自然的孩子，你好好休息休息啊。
10: 哎，我们这上线一周时间啊，这个目前我们这行程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进展。长白山行程已经接近满团了，云南普者黑还有少量的余味。
11: 对，
10: 同时呢我们又上了2条新的路线，一条是贵州，一条是宁夏，这两个也特别有特色。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就是错开各种各样的，您喜欢哪个您去哪个。比如说贵州这个是这雾蒙山连着山外山，藏在大山里 然后宁夏那个呢就是去这个大漠上沙漠的这种景观啊。
11: 而且我们这四个地方呢，我们是覆盖了7月份和8月份2个月的时间，因为有的家长呢安排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课外班啊，学学艺术啊什么的，
10: 对，
11: 那可能会8月份有时间，7月份没时间，没关系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我们四个地方是覆盖了整整2个月的。尤其是我特别喜欢听着现在的这个泰囧电乐，因为这个我一听这个电乐我就感觉啊，应该是咱们俩坐着那个三蹦子，然后在田野当中
10: 自由奔驰。
11: 这次呢，我们是在贵州的万峰林，万峰林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它就是有点像什么呢，用匮乏的语言表达一下，它有点像让我们穿越到了阿凡达的世界，它全是喀斯特的地貌和地形。
10: 是的，
11: 而且兴义万峰林呢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小村庄，我们在这儿

0: 安排了两项非常深度的活动，让您整个假期节奏慢下来。一个呢是和孩子一起的稻田抓鱼，就是在这个稻田当中我们放好了鱼，让大家特别有收获的抓鱼。你也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啊，我们是给大家准备好了鱼的啊，保证大家
1: 不会捞不着，不会扫兴的，
0: 不虚此行、
1: 啊、是的。
0: 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田园当中准备了一个下午茶，这个下午茶您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连绵不绝的喀斯特的地貌、
1: 嗯、
0: 也可以骑上小电车，就像听着泰囧的电乐一样，和孩子坐在那个斗里边、
1: 嗯、
0: 你可以在群山峻岭之间好好感受一下悠闲自得的假期。
1: 是的，哎，我觉得贵州兴义这个地方啊，大家一定，您去抖音也好，去小红书也好，您可以搜一搜这个地方，您看完之后您就发现这绝对是亲子游的理想国。你觉得带孩子去这儿玩太合适了，而且我们还给您设置了跟孩子亲近大自然的各种的游戏环节啊，
0: 是
1: 就玩得很沉浸，骑骑小自行车啊什么的，哎呦，这山风吹来，而且有飞衣扎染啊，什么天幕茶歇啊，你会觉得玩的既松弛又有收获，
0: 是
1: 大人孩子都能各得其乐。而且除了贵州啊，我们再来说说我们另一条线，宁夏。
0: 嗯，
1: 我觉得这一条线也很有特色。如果你带孩子，就是孩子你去过这个，有朋友说了孩子特想玩沙子，对吧？对，小朋友我觉得玩沙子是一种天性，
0: 对，
1: 两三岁的孩子，你刚生下来的小朋友他都喜欢玩沙子，你到长大之后一样是这样哈。所以这次我们不是说小区里边的沙坑了，我们去到的是腾格里沙漠腹地，
0: 对，
1: 直接让孩子就放开了撒了欢的玩。有朋友可能说了，说哎呦，夏天去沙漠会不会特热呀？跟大家讲啊，沙漠的确光照强，但是气温比咱这还凉快呢、
0: 是的。而且我们去的是这个沙坡头、
1: 哎、
0: 沙坡头本来就是沙漠里的一部分的绿洲，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把这个沙漠的徒步呢都放到一早一晚了，
1: 多好啊。
0: 而且在晚上的时候你还得多穿上一件衣服，多穿上一件外套。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跟这个当地的星象老师一起去晚上去观星。
1: 嗯，
0: 哎，我们经常说呀，现在孩子好可怜啊，因为现在晚上都没有看到过满天星斗。
1: 嗯，
0: 这次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和老师一起来看一看满天星斗，看一看星座。
1: 是，您这次也就像您童年看到银河一般啊，您给孩子也讲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而且白天我们还带孩子干嘛呀？骑骆驼、滑沙、坐那个沙漠冲浪车。这次我们就把沙漠玩个痛快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刺激，特别好玩。
0: 我们在这个作业短视频的时候，我们总结了三点、说孩子要野。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在这个稻田摸鱼，然后沙漠徒步、妈妈们要干嘛呢？妈妈们要美。
1: 美。
0: 妈妈可以再穿上一身红裙子、在沙漠当中啊，拍上一张这个有异于风情的一张照片、
1: 想想就开心。
0: 爸爸要什么呢？爸爸要爽、因为我们在宁夏有烤全羊，有啤酒，有各种各样少数民族的特色美食等待着爸爸们。
1: 哎呦，多好啊，我们两条线行程都给您安排好了，这全家人啊，我们亲子游全家人都考虑到了，都让您玩得开心，全程没有购物，领队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啊，7月11号首发6天行程，宁夏呢是7月18号首发5天行程，但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7、8月份也都覆盖啊。
0: 对，
1: 所以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两个字，您首先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刚才我们说的照片啊、视频啊，是吧，您都能看着。还有就是这个第三条是一个二维码，您一定扫码进群、我们主持人文章在群里，我们工作人员也都在群里，有任何问题您可以在群里面来咨询
0: 啊，
1: 都会第一时间来答复您。
0: 今天晚上的8点钟呢，我们会用视频直播的方式面对面的为您介绍这几个行程当中的亮点，您、也可以面对面的来和我们连麦啊，包括有小朋友之前跟着我们参团的小朋友
1: 是的，
0: 通过视频来连麦。还有一个，刚才我跟新华还聊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暑期的这个欧洲风情游、13天的行程，这是法德意瑞经典的西欧国家的行程，落地就到威尼斯，也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视频，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就都可以看得到了。
1: 是的，报名咨询03116779-7551。

0: 一定要做好防晒，夏天注意防晒，然后注意护肤。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一个夏日啊，我觉得女生必备的包里放的一个气垫，特别好用。尤其早上上班着急的朋友，你来不及对镜贴花黄，在家里去化妆是吧？但是你带个气垫，你随时随地你就可以补个妆，弄个粉了。
1: 哎呀，我觉得今天推荐的这个猫哥瓶控油养肤气垫三合一，我觉得这个太适合了。像我作为一个男士啊，我突出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我爱人啊早上起来出门之前、如果一旦进入到这个卫生间了或者一旦开始化妆了哎呦这个时间啊，对，一个小时以后讲、
0: 是，
1: 但是你说
0: 到哪儿了，到眼线了，
1: 对，但是你想吧，如果真是上班的时候你根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但是今天这种三合一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大家包括防晒啊包括美肤啊包括化妆这三种需求。
0: 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是厂家授权啊毛戈平的这个养肤气垫，平时一个正装248，今天乐商城专属推广日赠送替换装、也就是气垫给您换个芯儿，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这是只有在推广日才有的啊，也就是到手一个正装，然后呢我们再两个替换装啊，然后和平原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这气垫啊它是两个色号，一个801一个802，就一个偏白一些冷白皮就是801啊，然后呢802就是自然色啊，大家按自己的肤色来选就行。它这个气垫为什么好用啊，我觉得主要是它那个质地水润奶油肌，而且特别持妆、你可以试一试，比如说眼下呀鼻翼呀、这些区域它都能特别顺滑的给你推开，牢牢的贴合你的肌肤表层，轻轻一拍就融进了毛孔，而且不会浮粉不会斑驳不会卡干纹、夏天用为什么好，它自带 SPF30PA 三个加号的防晒纸，你不用涂一层防晒霜涂一层粉底液，你不用自己去叠加了，你涂这一个就行了。你早上不节省时间吗，是吧，上班族啊或者说这想省事儿的，又遮瑕又提亮又防护又修护，一步到位啊，极简妆容，赶时间也能给你打造出精致的底妆。
1: 另外呢它有这养肤的这效果啊，核心的养肤精粹呢是来自于西伯利亚的鲟鱼籽精华和人参精粹，能够提升皮肤的弹性，调节肌肤水油平衡，包括你可能是干皮你可能是混油皮，这都是适配的。平时刚才也说到了248正装，今天在节目当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们再加赠给你一个替换装，到手是一个正装两个替换装。
0: 直接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啊，这个属于就是当你不知道买哪块洗面奶的时候你选它一定不会出错，它是氨基酸的那种啊，适合敏感肌啊，然后比较喜欢温和洁面的朋友啊，然后膏体呢是软软糯糯的，上脸特别的柔滑，搭配上起泡网，那个泡沫绵密到哎呦你感觉像把脸埋到那个奶油里面一样啊，你多按摩一会儿它是水润润的那种柔嫩感，不干不涩，100克一大支，日常价99，今天78，夏天啊大家这个防晒霜啊什么的都得卸干净啊，洗脸也比较频繁，用量比较大，今天给您加量，我们再赠两小支，您出门随身带着用多方便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预报有雨了。今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另外预告一下，就明后两天啊，这个周末